0: 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83年，邵逸夫点名珍妮和罗文合唱 TVB 大戏《射雕英雄传》的影视音乐，两人将歌曲演绎的荡气回肠，红遍了大街小巷。珍妮是在宠爱中长大的，爸爸和妈妈包括姐姐都对她很疼爱。念大学的时候，这个洋娃娃脸蛋的漂亮姑娘和同学组起了乐队，又早早的有了演唱经验。上帝给了她一个漂亮的面孔，一把好嗓音，为了让她经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那天他们教授的导演朋友来学校取景，和教授打招呼的时候，看到教室里的珍妮，眼前一亮，递给了珍妮一张名片，叫她去试镜。17岁的珍妮就这样进入了娱乐圈。但是珍妮不喜欢演戏，台词多，走位又麻烦，一点都不如唱歌自由。唱歌的时候，她爱怎么转就怎么转，爱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上帝仿佛听见她的心声，又给了她一个机会。她在电影《凤凰树》里面演了一个唱英文歌曲的大学生，本来那场戏是已经找好歌手录音了，结果那个歌手没来，珍妮毛遂自荐，嗓音一亮，第二天就红了。珍妮从演员变成了歌手。

珍妮连出了三张专辑之后，遇见了她生命当中第一位恩师刘家昌。刘家昌在台湾既做音乐又做电影。1970年，凭借《往事只能回味》一曲创下了百万唱片销售记录。1972年，以电影《晚秋》成名，在台湾娱乐圈举足轻重。1974年，21岁的珍妮和20岁的林青霞分别以客串和主演的形式出演了刘家昌执导的《云飘飘》《云和》两部电影当中，珍妮本色出演歌手，并演唱了电影主题曲，一首《天真活泼又美丽》，一首《云和》，唱的人春心萌动。电影大获成功，主题曲一时风靡，两个新人闻名港台。六七十年代，琼瑶的电影加上刘氏情歌就是票房的保证。在20岁出头，珍妮已经是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好多电影都请她来唱主题曲，电影还没有完成，主题曲就已经流行。珍妮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莫名其妙的大红，学校出了大明星，影响到校园风气，校长叫来珍妮，问她你要上学还是赚钱。珍妮想也不想就说我要赚钱。20岁的小姑娘爱钱如命，她可以白天去上课，晚上通宵录音，第二天再去上课，累到进医院打点滴，赚到的第一个500块数了一个晚上。那个时候她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着银行里面的钱一直增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发财，简直快活得不得了。于是她选择放弃学业，17岁出道，之后短短三年时间成为香港最红的女明星之一，和凤飞飞、邓丽君三个人几乎瓜分了整个唱片市场。如此年轻，珍妮已经拥有了令人羡慕的一切，美丽、名气、金钱，还有甜蜜的爱情。珍妮爱的人叫傅生，是富家子弟，当时的傅生被邵氏力捧，被誉为李小龙接班人。珍妮与傅生相识于1973年，傅生到台湾来拍戏，收工后跟着狄龙夫妻到珍妮家吃饭，上演了一出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爱情戏码。恋爱两年，一对小鸳鸯要结婚，两边家长都反对，因为两个孩子太年轻了。珍妮不愿意，说要结婚就一定要结婚，晚一天都不行。如她所愿，1976年王子和公主的婚礼在香港举行，傅生还特地向老板邵逸夫借了三辆豪华房车、两辆宾士、一辆劳斯莱斯当婚车，场面盛大。婚后，珍妮暂停唱歌事业，拼命地在家里想要制造小孩，可是一连流产三次，第四次怀孕的时候，他们看遍医生，还到黄大仙点香油，家里挂了一大堆风车求平安，但孩子还是没有保住。珍妮又气又丧，最后决定迟两年再想孩子的事情，先出去工作。结果一复出就唱出个爆款。在台湾，珍妮有刘家昌；在香港，珍妮育有顾家辉和黄沾。1978年，顾家辉和黄沾为她打造了第一张专辑《奋斗》，就打破了香港的唱片销售记录。一首《奋斗》一天卖了40万张，这张唱片到现在都没有人破纪录。当时卡带工厂的铁门都被疯狂的求购者挤垮。1981年，珍妮在香港自立门户，成立了金音符唱片公司。同一时间，她在台湾也得到了金钟奖最佳歌星奖的肯定。这一年，她也不过28岁。两年后，《射雕英雄传》的原声影视歌曲将她的演唱事业推向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顾家辉和黄沾分别包揽了《射雕英雄传》的作曲、作词，珍妮和罗文的组合一如一对音乐创作人一般绝妙。因为珍妮的音域广阔，肺活量惊人，黄沾送了她“乐坛巨肺”的称号。

30岁以前，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除了没有孩子。那个时候他想晚2年再生也不迟，没有想到30岁以后他的人生却发生了变故。1983年，傅生在驾车去拍片现场的路上出了车祸，大量出血，不治身亡。珍妮服下40颗安眠药，被抢救过来后，家人为了防止他自杀，用布条裹住了他的手脚。也许被绑住的日子让他无数次寻找过生的意义。1年后，他在红磡开了演唱会，唱了一首《再度孤独》，此刻找不到生的意义，人活但如死。然后他离开歌坛，4年后带回一个女儿。原来珍妮去了美国，用傅生留存的精子人工受孕，终于完成了心愿，生了和傅生的孩子。照顾这个女儿就是他活下去的动力。1991年，珍妮在春晚的舞台上唱响了《鲁冰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珍妮那段时间注册了鲁冰花品牌，开始做生意，结果遇人不淑，产品出了问题，原料失窃，因为债务问题被人恐吓勒索，心爱的女儿被人绑票。她好不容易带回女儿，决定不再留恋这个是非之地，连夜抱着女儿离开了香港。珍妮在桃园龙潭买了一块五甲的地，她花了3年时间把荒烟蔓草的小山头打造成了一座农场。她给这里起了一个名字，西土瓦，这3个字合起来就是珍妮的珍字。因为过去疼爱自己的继父很喜欢种田，很喜欢种花草，小的时候在屋顶他就会弄一个花园，还养一些动物，那就是他们的乐园。

府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

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前，母白母净落了头。

0: 六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境父子向心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 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0: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9: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 人间。

0: 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

0: 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

0: 合掌制是五水共治的重要内容，合掌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合掌，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合掌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掌。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事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来，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小时候，从这些唐代大诗人的笔下，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认识了母亲河，也感受到了黄河的苍凉和气势。但是，当你来到甘南，长大后的你，真正地站到浊浪排空的黄河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黄河那汹涌澎湃的气势和它所承载几千年的历史沧桑。站在河边最想听到的歌曲除了许巍还会有谁呢？来听像风一样自由。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行走甘南必须要去唐克，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面对黄河。面对着脚下这条姿态曼妙清澈见底的细流的时候，一时之间你也许没有办法将它与自己多年形成的印象相对好。在这里，黄河之水犹如仙女的飘带，自天边缓缓飘来，九曲十八弯后又消失在白云飘荡的草原深处，只留下一条曲线完美的弧线。登高远眺，黄河宛如婉约美丽女子轻舞飘渺的彩链，若隐若现，缠绵而温婉。夕阳西下时，又换作一条金色长蛇蜿蜒舞动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真不知道是唐克这片草原创造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异象，还是黄河哺育了这片草原，使它成为了川西北的天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绝对能够带给你草原一望无际的意境，来自于呼斯楞带出的鸿雁。

黄河第一湾经过一夜的风雨洗刷之后，在此时此刻真正的苏醒。流经中原大地汹涌澎湃如伟岸丈夫的黄河，在这里却还是一副未经沧桑的小家碧玉的模样。头顶苍穹，蓝天白云，碧水黄草尽收眼底，脚踏大地，望天望水望阳光，你可以慢慢地体味着黄河的辽远壮阔和人类的渺小细微。今天的甘南之行就是这样了，在最后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熟悉，但是它却来自于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辛晓琪。这首歌曲也是在他的所有作品当中难得的有一首具有新世纪音乐风格的作品，名字叫做《世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0: 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4: 向左，向左，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老特拉福德球场位于曼彻斯特市西面的特拉福德区，是英格兰足球俱乐部曼联的主场，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100年里，这里上演过无数次精彩的赛事。如今它不仅是足球比赛场地，也是曼彻斯特城市的标志性景点。没有比赛的时候，这里对外开放参观，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足球爱好者享受一段非常美好的足球时光。规模上，老特拉福德球场是仅次于温布利球场的英格兰第二大球场，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足球之旅。来听到第一首歌，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的直接，叫 I Love Football。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你是曼联的球迷，就不能不到博物馆一游。新博物馆是1994年由贝利剪彩后正式对外开放的。它详尽地记录了从1878年到今天曼联的历史。博物馆由琳琅满目的奖杯陈列馆、梦幻画廊和名人殿堂三部分组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模拟演播室制作一个自己解说的经典赛事。博物馆旁边有一个 Red Cafe， 咖啡屋里面有一面和墙一样大的屏幕，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着曼联的精彩镜头。喜欢曼联的朋友一定会对接下来这首歌非常非常熟悉。

老特拉福球场的设计在色彩运用上追求庄严而又瑰丽的视觉效果，四面和曼联球衣一样美丽的红色看台是老特拉福的骄傲，在北面台上由白色的座椅拼成了巨大的曼彻斯特联盟的字样，在东西面看台上是曼联最大的赞助商的名字。座位的设置除了普通座位之外，还有家属看台、私人包厢、客场球迷座位和残疾人专用位置，每一种座位都针对特定对象做了尽善尽美的安排。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说来到这里绝对是你的福地。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音乐，我们要听到的是在02年世界杯上面告别法普阿义时候响起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Die in Innocence。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了当年2002年世界杯的盛况。对于球迷来说，除了看球，美女那当然也是必须要看的，尤其是唱歌唱得特别好的美女。我们接下来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夏奇拉所带出的哇咔哇咔。夏奇拉她出生于哥伦比亚的一个小城，除了一再获得各种音乐奖项的肯定以外，更被极具影响力和极高荣誉指标的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了杂志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当今拉丁艺人的代表人物。不过夏奇拉最快的让世人熟知还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闭幕式上演唱他专门为南非世界杯创作的歌曲哇咔哇咔。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麦卡龙的音乐，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喀麦隆音乐，而哇咔在非洲语言里面是火焰的意思，寓意着足球之火将遍布非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这首经典作品哇咔。

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来的曼彻斯特。来这里参观免不了要选购一些纪念品，老特拉福德球场有三个纪念品的商店，其中最大的一家呢是占地6000平方英尺，坐落于西看台的背后，另外有一家位于东看台前院的超市和一个在球场东北角规模比较小只在比赛日开放的商场，他们经营的都是经过俱乐部官方授权的商品，品种也不断推陈出新。球场外也有一些兜售纪念品的人，但是要记住那些纪念品没有曼联的授权，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山寨产品，购买起来请一定要谨慎。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日韩世界杯，也希望给那些所有的球迷们最后一份惊喜。我是小光，明天我们继续出发。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9: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烟嗓隐忍的治愈曲。

刚刚呢，就是在当下 AI 数字智能年代里的大头针。如果说这是一首用数字音乐制作成的温润沧桑嗓的话，我觉得脱离了原唱，好像变成了一份和自我和解的生命独白。因为旋律是我们熟悉的，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

让你带走。如今再去听这样的歌词，已经不再是单向的牺牲了，而是对过往的一份温柔的接纳。所以不像当年的原唱里那份激烈的悲泣，好像却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坦然。再转回头来说说悲伤的时候，我觉得悲伤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如果能读懂悲伤，也算是成长的养分。所以刚刚的音乐在我30多岁的时候再去听，我发现这成了一份自我成全，把悲伤留给自己，不是懦弱的，而是不愿意让过往牵绊着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让遗憾消耗着自己，在释然当中也完成了对过往的和解。所以刚刚的音乐我称它是治愈金曲。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和你一起来听听林牧尘。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牧尘爱太迟，如果爱一秒变得痛苦，那不如在这样的感情当中让它变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小小的一念之差可能会让你心里十分的不是滋味。

0: 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8: 任随风飘荡，天 各自离峰。
1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后劲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马上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是齐秦《奇遇》，其实都一样。这算是一首民谣作品吧，可能因为当年齐豫的加入，就像齐豫唱一面湖水，也成了直抒胸臆的山歌。虽然和一面湖水表面上听起来差不多，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判若云。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路人》，一路这样爱过，当年由徐世珍作词，陈子鸿作曲，收录在彭佳慧《路人》的专辑当中，也让这样的一首音乐带着一份情歌的治愈。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伤口最终终究是要愈合的，把剩下的爱留着，留给明天的某个人。

0: 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博文一首《带渡》，忧伤中带着平淡，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曲中的无虑之情，只能寄情于阴晴化，更加深的去渲染这首歌的深情。带渡是渡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可是一生总有一个人走进你的眼帘，从那一瞬间就定格在你的心间，纵然相见恨晚，但是那颗触动的心却时时温暖着。

0: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博文的一首《带渡》。红尘陌上，描述自己命运的摆渡人。
1: 在那小巷入口，在那槐树下，他是否还有遮不散？轻轻的摇晃，是否嘴里还好？

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就被李雪萌和音容三喜的声音给吸引了，唱着一种深沉又热烈的爱慕之情。对，这份不畏艰难、勇于向上的青春活力，如果说一份阻碍重重的爱情也给生活设下了重重的障碍，但是两个人的演唱里却唱着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

0: 难过。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最近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参加我们西山论道读书会。
3: 我也很敬仰王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就在此地。不仅中国人敬仰他、学习他，阳明心学也影响到东亚、东北亚地区，像日韩等。我们贵州的文化传承，对他的学习更应该有深刻的心得。王阳明的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讲到的几点基本要求，第一条就是励志。我想年轻人首先就应该励志，志不励，天下无可成之事。励志就是要养浩然之气，就是要修炼砥砺、磨练苦学。我们不仅要学国学，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现在坐在书斋里潜心学习，就是要养浩然之气，选定我们励志的目标、奋斗的目标。这种选择意义重大，如果方向错了，就会南辕北辙。希望大家在学校的时候要树立远大、正确、崇高的理想，并在实践中去考验、磨练。虽九死而犹未悔，才是真正坚定的理想。习主席对同学们的就业与择业非常关心，他说，眼下一批同学即将毕业，一些同学在社会上择业会面临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当然，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同学们也要转变择业观念，择业要与励志结合起来。孙中山先生要求年轻人要励志做大事，不要励志做大官。我赞成这个看法。脚下的路。

0: 有千万条。在城市里，在一些条件好的岗位上工作，是在做贡献。在农村，在基层，在条件不好的地方，同样是在做贡献。他结合自己青年时代读书、工作和锻炼的经历，勉励青年学子，梅花香自苦寒来。对大学生来说，要学会吃苦，要找苦吃。年轻人不要怕吃苦，不要回避吃苦，这样才能得到全面的锻炼。宝剑锋从磨砺出，真正的做到十年磨一剑。我们可以看看，凡是成功者，都不是凭一种运气，也并不是凭侥幸讨巧。希望同学们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志向立住、立好、立牢。把学习和择业与崇高理想结合起来，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全面磨练和提升自己，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程中获得社会的承认，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习主席最后说，先哲们提出了非常睿智的人生追求，我们要很好地结合时代要求，赋予鲜明的时代内涵，搞好我们这一代应该搞好的事情，尽好我们的责任。在座的同学都是90后，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毛主席曾经讲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要好自为之，自强不息，做中华民族的脊梁。
1: 采访组：雨城、小贵同志，当年聆听习主席的教诲，对你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王雨城：
2: 习主席讲话非常平易近人，有故事、有心得娓娓道来。他说自己吃了不少苦，但是追逐理想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立志成才的决心从未放弃。习主席在读书会上的讲话，对于我的价值观和事业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参加读书会时正在读研二，第二年毕业选择工作时，我放弃了到政府机关、高校工作的机会，而是选择到当时的花溪农村合作银行工作，到最基层的营业网点，从柜员、信贷员做起。贵州农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百姓，与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农民。我走村访寨，和农民交朋友、攀亲戚，助力信贷支持，改变农户贫穷面貌，帮助他们脱贫致富，送去金融知识。我们在农户家中、在厂坝给农户上金融夜校，宣讲中央政策、金融知识和传统文化，时刻践行习主席在读书会上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在最基层做的都是小事，但忙碌而充实的一天结束后，当我脚踩大地、仰望星空时，那种纯粹和快乐的感觉是最美好的。
1: 金小贵：
3: 习主席鼓励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不要怕吃苦，希望我们积极到基层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成长成才，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毕业以后，我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最偏远的排调镇，担任基层农信社的信贷员，每天起早贪黑行走在农民们中间，用金融扶持农业发展、移民搬迁等工作。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后，我主动请缨，冲到最前面，成为丹寨县龙泉镇马鞍村第一书记。驻村以来，我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坚持勤走访、深调研、下基层查民情、解民忧，制定精准扶贫方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老百姓的好评。
4: 背景雄厚的嬴姓。高尧有三个儿子， 伯益是他和少典氏族人女华的长子。伯益亦作伯益、伯益、伯益、伯益，又名大费，禹时的大臣，在大禹治水的浩大工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伯益在大禹继位后辅佐大禹开垦荒地，教育民众在地势低洼之地种植水稻，还发明了凿井技术。在政治方面，伯益建言献策，鼎力相助。伯益就是嬴姓人的第一个祖先，不过嬴姓并非始于伯益，伯益受嬴姓是继承，也就是说嬴姓最早并不是始于伯益，其最早可追溯到武帝时的少昊帝。少昊是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因其继位之日有五凤从东方飞来，集合到了少昊帝的宫廷上，故其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后少昊去世，黄帝集团的颛顼替代了少昊在东夷部落的首领权。颛顼就是伯益的先祖，因此嬴姓最早可追溯到少昊。但若要从血缘角度来说，嬴姓则应归于高尧一族，只是高尧之子封姓之后，衍姓和嬴姓作为凤鸟部族的两大系统分散开来，所以秦后人都以嬴姓伯益为祖，这就是秦人那背景雄厚的祖先。当然秦人祖先一直都不是以身份显明于历史，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那过人的能力。高尧和伯益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只怕不在禹之下，不过背景雄厚亦受人妒忌。当时为了争夺大禹继承人的位子，伯益所率领的东夷部落联盟还曾因此与夏启进行了一场恶斗。按当时的禅让制，伯益继位是理所当然的，这从当时的一个事件中也可看出。当时启继承了禹的位置，便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南）大会各部落联盟首领，可是启的继位受人质疑，一个名为有护氏的部族就因启破坏了禅让制的传统而拒绝出席钧台之会。启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敢继承禹的位置，自然料到会遭到反对，所以对于这一点他毫不迟疑地亮出了他的兵器，因此启伐之，大战于干，史记下本纪。战争的结果是有护氏大败，族众从此沦为木奴。夏启借这场战争向天下人表明天下归启，禅让制已经成为历史。这种行径传到了伯益的耳朵里，伯益就继位问题向启递交了挑战书，因此夏启集结了军队往东夷之地进发，以应战伯益。关于战争的经过，因夏朝历史过于久远而没有记载，其结果却是明确的。伯益在这场争夺继承人的战争中失败了，其人被杀，其族人将其葬于天台山上。这次夷夏之争的规模非常大，所造成的损失也异常惨烈。东夷地区在此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在华夏部族的大肆摧毁下几近灭亡。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全域文明五小惠民世新社区深耕老城文脉，服务润泽民心。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城台记者戴以诚、周超南报道。今年火山街道世新社区立足老城实际，以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为抓手，坚持小切口、低门槛、可持续原则，持续开展群众乐于参与的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社区通过空间重塑与功能升级，在提升人居品质的同时，逐步探索出一条以文润民、暖心惠民的老城区文明建设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世新社区的世新记忆生活馆，只见老式电视机、28大杠自行车、旧收音机等老物件错落陈列，承载着邻里的岁月记忆。馆内有的居民静坐读书、纳凉休憩，有的围坐对弈、闲话家常。三井理发店店主朱三井还拉起二胡，与老友合奏一曲《敖包相会》，引得旁观者轻声喝唱。居民朱三井。
12: 一个月两次为民服务，老年病残这些人，在空的时间呢，拉拉二胡啦，什么网文啦，这有的人嘛，就会跟他们切磋。这理发呢，外来呢，我们那里理是15块一个头，到这里来是优惠进场，10块到12块。
11: 作为世新社区重点打造的综合性公共服务阵地，世新记忆生活馆集文化休闲、邻里社交、便民服务于一体。馆内还原了上世纪70、80年代世新老街的生活场景，理发、缝补、家电维修等传统手艺行当在这里也有了固定工作室，让老城记忆不仅可看可感，更可触可用。居民周洪富。
13: 生活馆我们是按照老县区到城市这样变起来的样式模样，承承我们老城市的文化，就像我们老的一辈是记忆传到下一辈。
11: 留住记忆的同时，世新记忆生活馆深耕便民服务，馆内设有暖心粥铺，每日为环卫工人和高龄老人免费提供早餐。实时在新24小时驿站全天候开放，为辖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憩纳凉的贴心场所。此外，社区还依托该馆打造志愿市级服务品牌，每月常态化开展2场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系列便民服务已累计汇集群众8000余人次。通过小成本接地气的方式，既盘活了社区空间，也留住了传统技艺，更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 关键小事。

0: 堂的这个项目，这个我们主要是跟文化馆这一块合作的啊，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今年三月以来，社区根据居民需求推出少儿文学赏析、成人舞蹈、编绳等系列课，覆盖儿童、青年、中老年等全年龄段，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徐燕飞，
0: 下一步呢，我们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还会进一步的探索啊，不断挖掘我们老城文化的一些底蕴啊，走出一条适合我们社区的啊，我们这种老城区的上智之路。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28号上午，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作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素履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寿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作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祝硕雷报道。8月25号晚，俄罗斯涅高兹学派钢琴家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系列活动江山站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吸引全市300多名音乐爱好者和钢琴学员参加。马克西姆·沙塔尔金是俄罗斯涅高兹钢琴学派的正统传承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博士，身兼多所国际名校导师，深耕钢琴演奏与教学。活动现场，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结合学员现场演奏进行细致点评与专业指导，精准纠正演奏误区，让在场学子受益匪浅。钢琴学员徐曾熙：
3: 比如说弹钢琴的时候，他那个座位也很重要，他的肘关节要和琴键就是平

0: 成一条线，然后呢断奏啊，然后重音啊，渐弱渐强啊，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
1: 除了专业教学指导，马克西姆·沙塔尔金还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钢琴曲目，悠扬灵动、富有力量的琴声将古典音乐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现场掌声如雷。家长朱小晶：
2: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近距离的聆听的大师的演奏，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大开眼界，我们的家长也能够受到艺术的熏陶，希望孩子在学琴的这个路上受到鼓舞，能够有更多的热爱让他坚持下去。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为中俄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有效拓宽了我市钢琴学子的艺术视野，也为我市钢琴艺术教育注入了新活力。市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毕义苗：
3: 可以让我们江山学钢琴的孩子，然后我们从事钢琴事业的人可以有幸可以感受到这样国际专业水准的大师他所传递的这种音乐的力量吧，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不一样的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魅力。
4: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5号，上虞镇余杭村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度爱在金秋慈善讲学暨慈善一日捐捐赠仪式，为该村14名优秀学子发放共计6000元奖学金。这已是余杭村首次开展慈善讲学助学活动。仪式现场，学子们接过奖学金，备受鼓舞。随后，现场党员、村民代表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汇聚乡村慈善力量。余杭村慈善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严格执行慈善资金使用相关规定，用好慈善捐赠资金，持续厚植重学向上的文明乡风，以慈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激励更多青年学子勤学笃行，成长成才，回报家乡。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6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3.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5%。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5%，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4.8%。
4: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暑假步入尾声，学子们陆续开启返校模式，探亲旅游的旅客也踏上归途，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8月27号，记者来到高铁江山站，站内人来人往，在进站口，旅客们排着队依次有序接受安检，候车大厅内不少旅客提前在检票口区域等候。旅客黄小倩：
5: 趁着暑假时间，我们就是平时回来的时间比较少，然后现在带孩子回来玩一下。我们是去那个义乌。
4: 据了解，当前学生返校客流、探亲流等多股客流交织叠加，车站客运流量显著攀升。高铁江山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26号，车站暑运期间累计到发旅客51.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5.7万人次。到达旅客25.5万人次，高峰时段车站单日到发旅客量可达1.2万人次。江山站客运组织员蒋敏：
6: 我们通过增设志愿者、党团员加岗，全力保障大家顺利返程，也建议广大旅客朋友们结合自身行程，预留好进站时间，提早到站安检检票，避免误车。
1: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居园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40-50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园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

0: 也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聚源村村干部叶李勇：
1: 现在普遍叫疫情规定，一般喜事一般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
0: 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2: 尽量。
3: 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20桌，白事更简单。
0: 如今，聚源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减半已蔚然成风。
3: 这次的央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 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
6: 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7: 那妹，到这了看，娱乐没看了啊？危险到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喂喂喂，福建你的农村该我的兄弟个，各位家长听劝伊，福建你的特色学生，我的放特色个那妹你，包括听我语而已。” 让我天翁到来，放假不得闲，那么学生可以出来。透过对鱼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塘水怪公阿姨，大菜小菜嘻嘻鱼。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扒瓦鱼，不管开工斗墙梯，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哩。
8: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得嘞。
6: 不管哪话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大难了出后那每年，那每不了听月没多哩。那每年老过了，梦到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疼我个，阿生阿婶去上学，有时候喊声，姑父等，阿哥读书哪喊乖。
7: 大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对象没毛戏，不能那么就让我戏，吃过自己的白时间，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买，你看看个了，说丢人，吃的时光演的贵，老是要老话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手。
6: 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70天。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家红学老专业，管好学家归学堂，
9: 老师同学欢迎你。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 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白起部署大军之时，范雎也在遴选自己的伐交班底。范雎的第一道书令是从蓝田大营调来了郑安平。范雎思谋，郑安平虽然做了高爵司马，但看白起之意，无实际军功，显然不可能做领军大将，而不做大将又如何建功？长期叫郑安平如蛮寒无能的贵胄子弟一般高爵低职，何报两次救命之恩？范雎毕竟了解郑安平，知道此人之才在市井巷旅之间堪称俊杰，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不能建功。反复思虑，范雎与郑安平做了一番长夜密谈，给郑安平专门设置了一个名号，山东斥候总领，将原本隶属丞相府行人署的国事斥候全部划拨郑安平执掌，同时划给郑安平的还有一支秘密力量，这便是原本由泾阳军执掌的黑兵台。泾阳军被贬黜出关后，黑兵台一直由行人署兼领，实际上听命于丞相范雎。对于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的使用，范雎是极为谨慎的，王公也是极为关注的。然则用于邦交大战却是一等一的名正言顺，所以范雎没有丝毫的顾忌。除了这两拨精悍人马，范雎还从王室府库一次调出30,000金给郑安平。当郑安平在黑兵台秘密金库看到成百箱耀眼生光的金币时，眼睛都瞪直了。安平兄弟，钱可生人，亦可死人。范雎冰冷的目光锐利地在郑安平脸上扫过。若只想做个富家翁，范雎力请秦王赐你10,000金，你安享富贵如何？
1: 不不不，郑安平连忙摇手，红着脸笑道，小弟老穷根了，何曾见过如此金山，大哥见笑了。
0: 那便好，范雎依然板着脸，你要切记两点，其一，办国事当挥金如土，然若有寸金入得私囊，便是邦交大忌。其二，黑兵台武士与行人署斥候尽皆老秦子弟，你乃魏人，但有荒疏浮华而错失误事，秦王会立即知晓，你若得替力奋发，重铸根基，这次便是建功立业之良机，否则虽上天不能救你。
1: 小弟明白，断不使大哥失望。
0: 郑安平回答得斩钉截铁。邦交斡旋，范雎选定了王姬做主使。王姬久在王城做官，如今虽然做了高爵河东郡守，实际上却是施政无才。若没有秦昭王那个3年免上计的赏功特殊，只怕第一年已被国政监弹劾了。范雎清楚，王姬唯一的长处是奉命办事不走样，最是适合不需要大才即变的邦交出使。若非王姬凄凄可慕一个高爵重臣之位，他倒宁可主张王姬做个高爵虚职的清要大臣。调出王姬做此次伐交主使，也是想叫王姬在这扭转乾坤的秦赵大决中立下一个大功，而后回咸阳做个太庙令一类的高官。王姬听范雎一说，自是慨然领命。邦交周旋原是轻车熟路，应侯尽管教我。王兄莫得轻视，范雎肃然叮嘱，此次大决关乎秦国存亡大计，但有闪失灭族大罪也。你之使命全权周旋齐楚燕三国，使其不与三晋同心结盟，还如上次一般，金钱财货任挥洒，力援武士任调遣，唯求不
1: 不能出错，如何？
0: 谨遵应侯命。
1: 王姬深深一躬，
0: 老夫身尽高爵重臣，原是应侯一力推举，若有闪失累及应侯，老朽何言立于世间？
1: 王兄明白若此，范雎无忧也。范雎进驻河东郡旬日之后，高车骏马络绎不绝地出了安邑，向山东六国兴散而去。
0: 四，长平布防，廉颇、赵括大起争端。
1: 秦国兵马东进，赵国立即紧张起来了。一得斥候急报，赵孝成王急召平原君与一般重臣商议对策。君臣一致判定，秦国只开出大军10万，且以左庶长王和为统帅，说明秦国并未将争夺上党看作大战，最大的可能是秦国图谋先行做出争夺态势，而后视六国能否结盟抗秦，再做战和抉择。基于这一判定，平原君提出了12字对策：增兵上党，联结合纵，逼秦媾和。君臣几人一无异议，当即做了2路部署。于清、蔺相如全力联结六国合纵，使齐、楚、燕尽快与赵国结盟，一举对秦国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威慑。增兵10万大军，由赵括统领，兼程赶赴上党，使赵军对秦军保持优势1倍的兵力，使秦军知难而退。赵括果然干练，3日之内调齐了10万大军西进釜口行，旬日之间便抵达了湖关城外的大军营地。大将军廉颇大势振作，立即在行辕汇聚诸将，下达布防军令。廉颇沉稳持重，进驻上党2月，已经带着军中将领跑完了全部17座关隘要塞，踏勘了所有山川重地，已对韩国留下的上党了如指掌，与大将们反复记忆筹划。廉颇宣示的方略是：3道布防，深沟高垒，不求速战，全力坚守。大军进驻的3道防线分别是：西部老马岭营垒，上党西南部的沁水至中部的高平要塞，有南北长80余里的一道山岭，是上党西部的天然屏障。上党东部、南部均有太行山天险阻隔，西部的沁水河谷便可能成为秦军进攻的主要方向。这道山地有3处要害：北段老马岭，中段发鸠山，南段武神山，其中以老马岭为最要害处。廉颇以这3座山岭为依托，派出50000精锐步军防守。中部丹水营垒，上党中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名曰丹水。丹水发源于高平要塞的丹朱岭，东南出太行山处，正当太行山南三行、指关行、太行行、白行之中央地带，是秦军从河内北进上党的必经之路。由于丹水沿岸地形较为开阔，廉颇在这一线非但派出60000步兵深沟高垒防守，而且同时配置10000精锐骑兵做飞兵策应。因了丹水防线是正面迎击秦国河内大军的轴心大阵，所以老廉颇同时下令中军幕府立即从湖关南迁，在丹水防线北端的长平要塞重筑行辕。东部石长城营垒，冯亭当年率领韩军驻守上党，因兵力单薄，在东部筑起了一道东西百里的山石长城，以备敌军万一攻破行口而深入，便在石长城内做纵深防御。这道长城西起长平关外的丹朱岭，沿着连绵山巅向东，经南宫山、羊头山、金泉山，直抵湖关城西的谷口马鞍贺。这道长城背后北面 是漳水流域，前出南面是丹水流域。山石长城所在的山坡由北向南倾斜，山南坡陡谷深，山北却高而平缓。义军居于长城之上，对南便是高屋建瓴之势。廉颇军令这道石长城防线驻军80,000，同时做全部上党防线的总策应。军令下达之后，廉颇森然道：百里石长城营垒，既是上党总根基，亦是邯郸西大门，万一西南两线失守，这石长城便是封堵太行山，不使秦军东出，威胁邯郸的血战之地。为此，本大将军亲自兼领石长城营垒。军令发布完毕，廉颇正要请国尉许立增拨各营大型防守器械与各种弓弩，陡然一声响亮话音：且慢，我有话说。众将注目，正是增兵主将赵括。赵括率军西来，原为增兵，赵王枢命并未明确他是否留在上党辅助廉颇，亦未明确他在到达上党之后是否立即返回。赵括聪颖过人，揣摩赵王之意，是想看看他能否与廉颇合得来，合则留，不合则回，于是也不请命明确，便自率兵急进上党。因了自幼好兵，赵括自然希望亲上战场，一路行军十分的留心山川地形，毕竟上党对于他是太生疏了。一到湖关交接完毕，赵括立即带着两名司马在韩上党马不停蹄地踏看了三日，回来又连夜在一方大木板上画了一幅上党山川图，对上党情势有了自己独有的见识。此刻听完廉颇部署，赵括大不以为然。虽说廉颇是大将军，百战之身，论王命，论情理，论资望，廉颇都是当然统帅，自己理当敬重。然则赵括秉性从来都是激情勃发，有见识便说，连在赵王面前都是不遮不掩，况乎行辕之兵家大忌。更有要紧处，若是赵括不说，赵军部署变成定局，战事成败自是比敬重之情更根本，何能忍之？抬上图来。赵括转身吩咐一声，立即有两名司马将军榻大小的一张木板图立在了廉颇的大案前。廉颇尚在疑惑，把不定究竟要不要制止这个二路主将，便见赵括指点着木板大图，当先一句断语：老将军之部署大谬也。只此一句，满帐愕然。马夫子但有高见，说便是。老廉颇平平淡淡。赵括目光闪闪，激昂地说了开来：审时度势，秦攻上党必将引来天下公愤，六国合纵只在朝夕之间，秦国有军100,000，我有大军200,000，被敌而出此畏缩守势，令人汗颜也。孔子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备则分之。今我大军云集，兵精粮足，老将军不思猛攻之分割之，而一味退守，以三道防线龟缩我200,000精兵，战不言攻而只言守，最终必将失老兵疲而致败局也。马夫子之见该当如何部署？老廉颇沟壑纵横的黑脸已经沉了下来。淡水河谷地形宽阔，我当以至少100,000大军在此以秦军正面决战，再分两路铁骑各50,000，西路出沁水，东路出白行，两侧夹攻河内秦军，如此三面夹击，一战必胜，焉有秦军猖狂之势？赵括说得斩钉截铁。老夫敢问，赵军与何军为敌？便是秦军，何能畏敌如虎也？赵括揶揄地笑了。一大将愤然高声道：大将军以勇气闻于诸侯，何能畏敌如虎？马夫子有失刻薄。就事论事，目下部署已是畏敌如虎， 赵括又是揶揄的一笑，如此战法，只怕老将军要以退守闻于诸侯了。廉颇向侧目怒视的大将们摆了摆手，冷冷地看着赵括道，攻守皆为战，最终唯求一胜，马夫子以为然否？要害处在于如此退守只能求败，何言求胜？赵括立即顶上，马夫子听老夫一言。廉颇沉重缓慢地走出了帅案，就时而论，秦军之精锐善战强于赵军，秦之国力亦强于赵国，唯其如此，秦军携百战百胜之军威远途来攻，无疑力求速战速胜，但得旷日持久，秦军粮草辎重便要大费周折，自然对我有利，此其一也。其二，更有武安君白起统帅秦军，白起何许人也，无需老夫细说，若开出河内以攻对攻，老夫自存不是白起对手，便是放眼天下，只怕老乐毅也未必是对手，对阵不料将，唯以兵法评判高下，老夫不敢苟同。老将军大谬也，赵括又是一句指斥，白起根本没有统兵，老将军便被吓倒，何其滑稽也，天下可有如此以勇气闻于诸侯者？白起虽未统兵，然只要是秦军，老夫便当是白起统兵，非如此不能战胜也。老廉颇忍无可忍，声色俱厉。赵括毫无惧色道，老将军只说进攻之法何以无胜，退守之法何以有胜，否则混沌打仗，赵括不服。老廉颇脸色铁青，老夫为将，只知目下猛攻，恰是投敌所好，为深沟高垒，而敌无可奈何。说罢，拿起帅案令旗一批，诸将各归本营，明日依将令开赴防区。令旗当的插进铜壶，径自大步去了。赵括大是尴尬，狠狠瞪了廉颇一眼，也径自去了。见两员主将起了争端，国尉许立大是忧心。

晚正要去劝说赵括顾全大局，无德与大将军公然争执，却不料赵括派来的司马已经飞马到了帐外，请许立前去商谈军机。许立笑问都有何人，司马说出了七八个当年赵奢的老部将名字。许立顿时警觉，脸色一沉道：老夫不能前去，你只对少将军说此举大事不妥。司马一去，许立立即修书密封，派一名干员昼夜兼程送回邯郸。平原君接到许立急报，大皱眉头，念及赵括与赵王有总角之交，并深得赵王器重，立即进宫禀报。孝成王看罢许立密书，不禁笑道：这个马夫子，说不下老将军便挖墙脚，成何体统也？平原君道：老臣之见，赵秦首次大战，当谨慎为上。老将军三线布防，深沟高垒，原是稳妥之举。孝成王思忖一阵道：王叔通得战阵，所谋自是不差，那便叫马夫子回邯郸。只是……平原君立即接道：老臣亲赴上党。孝成王高兴地笑了，立即命御书草拟王书。片刻之后一切妥当，平原君立即飞骑西去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 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0: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9: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9: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3: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
9: 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5: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6: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5: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7: 我是陈芷叶，
18: 我是叶嘉乐，

0: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0: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0: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2: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4: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3: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 江山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最后是乡村采风，盛夏游山文明润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9: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 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二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三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4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 刘世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8: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7: 聚焦三农。
9: 8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塘边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10: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9: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10: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9: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11: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9: 据了解，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11: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1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1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8: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1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8: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
2: 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8: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盛夏游山，文明润景。
7: 乡村采风，
13: 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14: 我们是浙江温州玉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13: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6: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7: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7: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0: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7: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0: 救命，
17: 静静等待救援。
20: 救命！
2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22: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2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我杀了你，不能死
1: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他回头看到那摘星楼高耸云天，楼阁重重，一片金碧辉煌，那露台巍然耸立，亭台叠叠，一派光华幻彩，不禁捶胸顿足。
12: 哎，殷商就要灭亡了，看你干的好事儿，哪一件不是劳民伤财，哪一件不是伤天害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难道国家不是毁在你自己手上吗？
1: 就在祖义对纣王深感失望之时，西伯昌又开始准备讨伐堪国。伯夷说，
13: 那堪国紧邻殷商京畿，你讨伐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堪国也归入周国的版图，周国就占有半壁江山了，离国和堪国也会成为周国的桥头堡，对殷商造成直接的威胁。
1: 舒淇也说，以前出兵犬戎攻打密须我们都能理解，
14: 那是为了解除北面和西面的边患，属于自卫反击战争，那是正义的。占领黎国就有点不对劲了，现在又要攻打堪国，分明就是有觊觎天下、倾覆殷商的野心啊。您不是圣人吗？您不是商王的臣下吗？怎么可以有犯上作乱的二心呢？西伯昌说，
3: 自从我被囚礼，自从纣王杀了伯邑考，我就明白一个道理，纣王无道，他不配做天子。你看天下万民盼望义军去解救他们，就好像大旱的禾苗盼望云霓，恨不得上天快点普降甘霖。所以我改变主意了，决心要替天行道，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再只顾及周人了。
14: 伯夷和叔齐无言以对。过了一年，西伯昌又攻占了堪国。西伯昌在狱里七年，结识到那里卖杂货的姜子牙，不但向他学到了阴阳转化的道理，还听从他的建议，韬光养晦，用减伤之法削弱殷商，壮大自己，以待时机。如今已经过去五年了，减伤的成效显著，他感觉时机到了，就亲自去西请子牙出山拜为太师。姜子牙来到周原，对西伯昌说，
15: 周原太偏僻，必须把都城迁到平原地区。
3: 往哪个方向迁移？
15: 向东迁移，先迁移到渭水平原，
3: 隔着一个虫国，能飞过去吗？
15: 当然要先把虫国纳入版图了，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空战重城不是难事儿。
3: 那当然，只是那虫侯虎是商王的宠臣，一旦攻占他的重城，他一定会唆使商王前来围剿我们。
15: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和商王正面交锋，我们要用讨伐奸臣的名义进攻重城，一定要诛杀重侯虎，不能留下后患。
14: 大将南宫氏说，
5: 重城是重城虎的老巢，固若金汤，攻城不至易事。
14: 西伯昌说，
3: 重侯虎有一亲弟在曹州为将军，脸黑如炭，叫做重黑虎，他性格刚直，也不满其兄饥饿如山，穷凶若虎，若能劝他大义灭亲，重城民众就免得玉石俱焚了。
14: 姜子牙一听啊，马上修书一封交给南宫氏，让他到曹州下书。姜子牙确实是奇才啊，单凭一封书信就让重黑虎宁可得罪祖宗，不愿得罪万民，果真把重侯虎骗回重城，并且活捉了他献给西伯昌。西伯昌斩杀了重侯虎，把重城改建成为新都城。

0: 并命名为风晶。西伯商继续推行减商的策略，减除殷商的羽翼，瓦解殷商盟邦，孤立周王，使周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长江、汉水、汝水等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西伯昌从有礼回到周元七年以后，殷商王朝已如风雨飘摇中的水上孤舟了。正当形势大好，西伯昌却突然病倒了。临终前，他让世子姬发拜姜子牙为上父，并且留下遗言：
1: 早晚听从训示，接受指教，听上父的话就是听父亲的话。
0: 姬发跪答：
2: 孩儿听从父亲的教训，今后一切遵从上父。
0: 姜子牙大为感动，跪下正要谢恩，只听西伯昌说：
1: 昌再也不能言绎八卦，教化万民了。
0: 便突然离世，享受97岁。日后周朝建立以后，姬昌被追封为周文王。故事讲完了，我们唾弃咒骂商纣的昏庸无道之时，无不在赞颂敬佩周文王姬昌的所作所为。他含冤入狱而演周易，教化万民，在困境中奋发图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为了某高校的校训。有诗赞曰：凤鸣喈喈鹿鸣釉，招贤纳士纣王愁，背求有礼演八卦，推行减商帝归周。悠悠深山溪流婉转，犹如白龙出山，又如素练照领，山石甲水瀑布飞溅，潺潺泻玉清流湍急。这条山溪就在河南吉县西北，人称番溪，是渭水的支流。有位老翁鹤发童颜，坐在钓鱼台上垂钓，长长的鱼竿，短短的丝线，直直的钓钩悬在水面，如此钓鱼已够奇妙了，见他面朝青山，背向绿水，更是令人惊叹。这时候老翁正低眉沉思，思绪飘飞：
3: 我呢是炎帝的后代啊，就是那位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的第36代孙。哎呀，可叹家道中落，沦为平民，只好在朝歌宰牛卖肉。那年朝歌大旱，全国斋戒其余，禁止屠牛卖酒。我呢最新研究兵法，探讨治国安邦之道，哪里晓得官方告示啊，那天宰牛违禁犯法，牛羊啊全被官兵牵走了。哎呀，只好又到孟津卖酒，流年不利，民不聊生，无人有钱买酒，我又失了本钱了，气走气子，无以为生，一筹莫展呐。想到西伯侯仁德敬老，便回到老家吉县，领取养老粮米，隐居西，潜心著述。
4: 那天我在溪边垂钓，巧遇前来游猎的西伯侯。西伯侯说：
5: 游历一别已有5年，我以先生所授减商之谋略，已经灭掉朱荣，兼并密须、离国和堪国，现在正在谋划灭商大计，急需先生出谋划策。今日假装游猎，特地前来邀请先生出山。
3: 当年在游历相知，没有为抽军鞍前马后奔走，这因灭商时机未到， 现在虽然可以随周郡出山共谋大事，但是出身微贱，又无军功，只怕难以服众啊。
6: 我聘你做太师，全部兵马归你调遣，谁敢不服？
3: 哎，就是因为周军准备重用子牙，才需略施小计，让众人信服。周军可曾听说商王武丁拜奴隶傅越为相的故事？
6: 武丁白日见飞熊入梦，经神仙指点，在建筑工地寻得傅越。武丁会做梦，难道我就不会做梦？我今天回去，晚上就梦见飞熊。三医生会解梦，自然有一番说法，我就依梦行事，上山寻找世外高人以应吉兆，到那时我聘你做太师，谁敢不服？
0: 姜子牙想到这里，听到山林飒飒一片喧哗，知道西伯昌已到，连忙转过身子面向溪流，装出专注垂钓的模样。西伯昌叫随从放下轿子，把礼物抬进了草房，自己悄悄走到了姜子牙的身后。姜子牙听到脚步声，连忙气干转身，匍匐跪地。
3: 姜子牙，不知周军驾到，有失远迎，望周军恕罪。
0: 西伯昌连忙扶起他来。
6: 哈哈哈！先君太公预言，有圣人到周，周才能兴盛。先生就是那位圣人吧？
3: 啊，我姓姜，名善，字子牙，道号飞熊，只是山中散弹之人，怎敢冒充圣人呢？
0: 散医生说：“
3: 哎呀，恭喜您啊！此人道号飞熊，这应了您梦见飞熊入帐的吉兆。今日您得遇子牙，犹如陈汤得遇伊尹，武丁得遇傅越。”周国将要兴旺发达了呀。
0: 姜子牙与西伯昌相携进入草房，姜子牙看到诸多礼物便说：
3: 哎呀，周军客气了，子牙七十有二，垂垂老矣，只恐有负君恩呐。
6: 有志不怕年高，先生奇才，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今特斋戒，专程邀请先生出山，先生万勿推辞。
3: 承蒙知遇之恩，老臣敢不肝脑涂地，以效犬马之劳。
0: 西伯昌请子牙上轿，姜子牙坚决不肯。散医生说：
3: 哎呀，先生既然不肯上轿，可请他乘坐千里马呀。
0: 西伯昌说：
6: 如果这样，有失昌之诚意了。先生务必坐轿，昌才能安心骑马。
0: 姜子牙只好坐上轿子，谁知西伯昌并不骑马，而是亲自扶轿护送姜子牙下山。后人传说，西伯昌礼贤下士，亲自扶轿护送姜子牙下山，一共走了800步，换来姜子牙辅佐周氏，换来周朝800年江山。虽然这是附会，但是周文王渭水访贤与姜子牙君臣相知的故事，3000年来确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西伯昌如此礼待姜子牙，国中还有谁敢不服子牙？待到西伯昌拜子牙为太师，姜子牙单凭一封书信，策反了崇黑虎，斩杀纣王的宠臣崇侯虎，拿下崇城，姜子牙的声望已经是如日中天了。西伯昌壮志未酬，溘然离世，武王拜姜子牙为国师，尊称他为上父。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继续反商大业，他告诉武王：
3: 我们周国东至嵩高，南极江汉，北上太原，西到巴蜀，疆域已经超越殷商，殷商的邦国有许多都与商王离心离德，东夷各部落更是纷纷叛离商王，我们需要再一次东进，把都城建到离朝歌更近的地方，步步为营，以立灭商大业。
0: 武王对上父言听计从。
2: 好，上父认为把新都城建在哪里为好呢？
3: 就现在，通。

0: 就是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如果做到这一点，君王就能借助先人的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1: 姜子牙这一为君理念，成就了周朝的四代先王。武王曾经请教上父：“
2: 我想轻刑罚而重立威，少刑赏而多劝善，简化命令而能教化民众，要怎么做才好呢？”
0: 如果杀一个人能使一千个人畏惧，杀两个人能使一万个人畏惧，杀三个人能使三军士气高涨，那么就应该杀他。如果奖赏一个人能使一千个人高兴，奖赏两个人能使一万个人高兴，奖赏三个人能使三军将士都高兴的话，那么就应该奖赏他。如果责令一个人而会有一千个人去执行，就应该责令他。如果禁止一个人就能够阻止一万个人，那就要禁止他。如果校正三个人就能使三军将士都端正，那就应该校正他。杀一人能警戒万人，赏一人能勉励众人，这就是明君的威服。
1: 武王深受启发，时时惧于刑赏，努力做到令行禁止。后来周国的政务果然一天比一天清明起来。看看姜子牙，不但文韬武略，而且口才堪比玄和绝低，他的各种著作都是这样古古滔滔，汪洋四溢，难怪后世的纵横家也都以他为宗师。到了周武王九年，姜子牙对武王说：“
0: 我们应该进行一次讨伐商王的预演了，我已经把地点选择在黄河南岸的孟津，我在孟津卖过酒，仔细了解过那里的天文地理，知道那里可以震慑朝歌，又便于撤退。
2: 这次预演意图何在？不会惊动商王吗？”“
0: 在孟津会盟，可以了解人心向背，知道有多少诸侯国支持我们，也可以展示我们的军事实力，赢得更多的诸侯国支持。我们现在已经不必畏惧商王了，这次会盟要公开亮出声讨商王的旗帜，对商王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呢。”
1: 武王听罢心悦诚服，当时的诸侯国都比较小，跟现在的县城差不多，整个商朝啊，共有1800多个诸侯国。当姜子牙统帅周军浩浩荡荡开到孟津时，前来会盟的诸侯竟有800多个，声势十分浩大。姜子牙左手持黄钺，右手持白矛，站在船头延伸军法，号令三军
0: 驾船冲向对岸，违令者斩。
1: 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纷纷高唱军歌，挥桨划水，只见水花飞溅，轻舟似箭射向了对岸。船一靠岸，姜子牙又命令
0: 调转船头返回南岸。
1: 士兵不问原因，坚决服从命令，果然调转船头，驾船回到了南岸。军事演习结束之后，武王举行誓师仪式，由姜子牙亲自宣读声讨商王的檄文。后世称这次会盟为孟津之誓，也叫孟津官兵。诸侯们目睹周军的威武，众志成城，前来助战的各国将士也都斗志昂扬，摩拳擦掌，都齐声说道：“
3: 商王无道，殷商可伐。”
1: 姜子牙却说：“
0: 殷商虽然外部已成土崩之势，内部却未见瓦解现象，时机不是十分成熟。我们这一次军事演习、会盟誓师都十分成功，现在暂时各自回国，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再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一举推翻商王残暴统治。”
1: 诸侯们觉得有理，便各自班师回国去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远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嗯，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

0: 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
1: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正所谓上帝要使谁灭亡，就会使他先疯狂。那丧心病狂的纣王造炮烙，把忠臣活活的烤焦，设柴盆让毒蛇生噬宫女，可谓是天良丧尽，惨绝人寰，早已是人神共愤了。到了武王十一年，纣王竟然又干出了把忠心直谏的皇叔比干活活挖心，把阳狂隐居的皇叔姬子囚禁为奴的狂悖之事。皇兄微子举火出逃了，太师文仲死在绝龙岭了，太师疵、少师强投奔周武王了，殷商内部众叛亲离，分崩离析了。与此同时，东夷各个部落叛乱，纣王把大军都派去镇压东夷了。正是纣王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之际，武王问姜子牙，
5: 如今殷商外部土崩，内部瓦解，我们可以讨伐商王吗？
1: 姜子牙说，
13: 如果上天又让天命亏你，你却不接受，

0: 反而会受到上天责怪。如果时机已到，你却不作为，反而会遭受祸殃。
1: 武王一听，知道姜子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便决定举兵伐纣。武王马上给所有的盟国发去了通告：
2: 商王无道，罪恶滔天，不可不讨，不可不伐。
1: 于是拜姜子牙为主帅，出兵了45000人，打出了吊民伐罪的旗号，联合盟国军队整装待发，准备直取朝歌。行前占卜，卜辞不吉，大家正在犹豫呢，唯有姜子牙依然决心不变，信心满满，依然率领军队出发。这时啊，那两个互让军位的贤人赶来了，伯夷叩马见道：
2: 你们考虑过这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吗？以臣伐军可以说是忠孝吗？以暴易暴可以说是仁义吗？我看大军不该伐商，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商王无道，应该由上天去惩罚他。
1: 有人上前啊，要手刃不识好歹的伯夷。姜子牙说：
0: 哎，他是义人，不可伤他。
1: 他下马把伯夷扶到了一边。周公姬旦还写了字条交给伯夷，说明伯夷叔齐两人都是周国的官员，不许伐商大军误杀他俩。姜子牙转身下令继续前进。伯夷和叔齐目送了周军远去，感觉自己不该再做犯上作乱的周国官员，兄弟俩最终饿死在了首阳山。待到周国灭了殷商，兄弟俩不食周粟，终饿死在首阳山，这是后话。再说周国的大军行至泗水牛头岭，山风呼啸，惊雷隆隆，军旗折断，战鼓损坏，众人十分疑惧，个个畏缩不前，请求退兵返回。姜子牙振臂高呼：
0: 当今商王无道，我哭比干，囚禁姬子，对自己亲属都敢这样，他还会把万民当作人吗？他还像个天子吧？他不该被讨伐吗？那些盔甲枯草都什么吉凶呢？疾风迅雷又能把我们怎样呢？
1: 说完，姜子牙拿过鼓槌，咚咚咚咚擂起了战鼓。就在令人振奋的战鼓声中，姜子牙一马当先，带领兵士下船率先渡河。武王随即带领大军跟上。在辽阔的牧野荒原上，武王进行庄严的誓师，姜子牙站在战车上，就像翱翔的苍鹰一般雄姿英发。他高声宣布纣王的十宗罪：
0: 其一，陈年酒色，无敬上天，拜伦丧德，古今未有；其二，听信谗言，残害王后，妄立幽妃，大坏长伦；其三，轻弃国本，赐死太子，望族缺宗，得罪宗社；其四，用变酷刑，残害忠臣，则以重罪，自废古宫；其五，诓诈诸侯，入朝杀之，失信天下，众叛亲离；其六，过用刑罚，制造炮烙，设置寨棚，惨绝人寰；其七，妄用奢靡，酒池肉林，高筑露台，穷民财力；七八，万民之主，欺辱臣妻，三纲已绝，廉耻全无；七九，谄民之境，替父之胎，残虐生命，一味玩赏；七十，宴乐无度，昼夜喧淫，歌甚作伥，无视民命。
1: 姜子牙数完纣王的罪孽，声明讨伐纣王乃代天刑罚，又宣布战法和纪律，便亲率100名勇士发起挑战，指挥全军驰骋冲击。军士们同仇敌忾，勇猛无比。牧野一战定胜负，兴周灭商，大功告成。《诗经·大雅》有首赞歌《大明》，生动地表现了姜子牙在牧野决战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牧野洋洋，弹车惶惶，指牧野的平原很宽阔，弹车坐的车很辉煌。

0: 四圆蓬蓬，指四匹圆马很威武。为师上父，实为阴阳，指师父上父像雄鹰展翅在飞翔。两匹武王，四伐大商，指辅佐周武王经大周，纵马奔驰伐殷商。会朝清明，指的是会合朝见天大亮了。姜子牙陪着武王来到了九间殿，大火已经扑灭了。武王看到大殿东边竖着20根大铜柱，惊问姜子牙：“
1: 那是什么？”
0: 姜子牙回答：“
2: 这就是商王用来施行炮烙酷刑的铜柱，他把铜柱烧得通红，让罪人在铜柱上活活烙死，烧成一副白骨啊。”
1: 商王实在太残忍了，不用说受刑人的苦楚，单说那看到的人岂不心胆俱裂？
2: 酷刑也许可以一时震慑人心，但是必定失去天下民心，我们以后要废除一切酷刑。
1: 商王自焚而死，正是报应啊。
0: 姜子牙又领武王来到了摘星楼下，只见柴盆里蛇蝎翻动，白骨森森。姜子牙见武王惊骇，又说：“
2: 商王在大盆里养了许多毒虫，宫女稍有过错就被扔进盆里喂毒虫，这叫柴盆。”
0: 武王吓得脸色都变了。姜子牙说：“
2: 要命人将毒虫杀灭，把白骨埋葬，毁掉柴盆，收获人心。”
0: 姜子牙又领武王去了露台，武王看到巍峨宫殿高耸云霄，奇珍异宝堆砌蓝房，叹息说：“
1: 商王实在太奢靡了。”
0: 姜子牙说：“
2: 苦亲丧王者都是从奢侈开始，大王已将所有珍宝散发给众臣，把库内的粮食赈济饥民。”
0: 武王命令左右马上照办。这时啊，下人来报已将纣王按天子之礼安葬。武王又见武将把纣王之子武庚押了过来。主将说：“
3: 殷商无道，人神共愤，应将商王叶子一并处决，以绝后患。”
0: 姜子牙说：“
2: 诸君所言有理。”
0: 这时姬旦赶到了，连忙说：“
4: 现在商王已灭，我们跟他儿子有仇吗？先君告诉我们，上天有好生之德，罪不及妻奴，希望大王不要随便杀人，待到登上大宝之日，还要封武庚为诸侯，以存商嗣，用以报答商汤先王。”
0: 武王觉得有理：“
1: 四弟所言极是，我听你的。”
0: 姜子牙不以为然，但是无话可说。周朝建立起来了，武王做了一国之主，定鼎镐京，周天子论功行赏，列土封侯。可是两个功劳最大的人却被分封到远离都城偏僻荒凉的东海之滨，姜子牙被分封到了营丘，称作齐国，四弟姬旦被分封到曲阜，称作鲁国。两个失意高人走出朝廷，姜子牙无话找话：“
2: 你准备怎么治理鲁国？”
0: 姬旦回答：“
4: 尊重天子，重用血亲。”
0: 姜子牙心里想啊，
2: 鲁国会变成弱国了，重用血亲，人才就有限，亲戚攀比，内斗就很多，将来鲁国不衰弱才快呢。
0: 姬旦见太师沉思不语，反问太师：“
4: 你准备怎么治理齐国？”“
2: 选拔人才不论出身，只重能力。”
0: 姬旦心里想啊，
4: 齐国后世定会出现弑君篡位之乱臣，后世齐君一旦不如太师，必然君弱臣强，那就可能会被篡国。
0: 历史证明这两位高人都很神，鲁国

0: 我重用血清，一直是个弱国，而且宗亲内斗不断，最后祸气萧墙，权柄落到三大宗亲手上。齐国呢，重用人才，出现了管仲、晏婴这样的能臣。齐国一直很强盛，但是到了懦弱的康公即位以后，康公就被强悍的田氏赶去了海边，田氏就自立为齐王。就这样，齐国果然被强臣篡夺。海滨荒凉啊，姜太公到海边走了一遭，心中就有了发展经济的蓝图。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靠近大海，多的是盐碱地，少的是人口，先要让人口多起来，再利用海产搞活经济。
0: 姜子牙认为，要让国家强大，首先要让人民富裕啊，于是他就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鼓励妇女纺织，工艺呢精益求精，海里出产鱼和盐算是特产，就鼓励人民把鱼和盐运到外地去卖，外地人知道齐地有海产，就把别的货物呢运到齐地来，换取鱼和盐。过了不久，齐国就变得热闹起来了，繁盛有如都城，商人恰似钱串，络绎不绝，游客就像浮条聚集城市。后来齐国出产的纺织品啊，比如帽子呀、衣服啊、袋子呀、鞋子呀，在各个诸侯国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齐人的生意做遍天下了。这样齐国不但富强起来，同时也大大的出名了，从东海边一直到泰山巅，各国的国君都要穿得整整齐齐，来到齐国的首都营丘朝拜齐侯。周武王在位两年就驾崩了，幼小的成王即位以后，管叔、蔡叔作乱，东夷的各部呢都趁机反叛。当时周公姬旦辅政，让成王给齐国特权，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吴地，都归齐国管辖。无论是公侯还是伯南，若不服从，齐王有权征伐他们。这样齐国东征西伐，疆域不断的扩大，成为周朝的第一强大的诸侯国。姜子牙为齐国建立了富国强兵的国本，一直活到了139岁才寿终正寝。故事讲完了，我们佩服周文王的礼贤下士，也同样崇拜姜子牙的纵横捭阖。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道号呢飞熊，也称姜尚，俗称姜太公，河南吉县人。姜子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享盛名的军事家、谋略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以他为宗师，因此他被称为百家宗师。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体系都源自他，有兵书六韬传世，吕尚堪称中国第一谋略家。有诗赞曰：渭水泱泱钓鱼台，飞熊入梦明主来，文韬武略灭商纣，兼收并蓄纳贤才。纣王自焚了，殷商灭亡了，被俘的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武王请教姜子牙，
2: 这么多俘虏该怎么处置呀？
0: 果然辞不掌兵。姜子牙回答，
1: 有道是爱物及物，如果相反，人不折一爱，那他村落里的篱笆和围墙都不必留着
2: 啊，要通通杀掉呀。
0: 武王心中不忍，少公说，罪人杀掉，无罪留下。武王望着四弟姬旦，姬旦说，
3: 就地安置殷人吧，让他们住原来的屋，耕原来的地，我们应该善待殷人，争取那些有名有德的殷人支持周朝。
0: 武王感到奇怪，
4: 讨商大军经过牛头山时，狂风折断帅旗，山上崩石滚落，将士畏惧不前，你说天地震怒，正是要求我们讨伐暴君，灭掉殷商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亲自

0: 高举帅旗，冲在最前面。当时你和师上父观点一致，配合默契，一起鼓舞人心，激发士气，讨伐大军才得以继续前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现在殷商已灭，没有强敌了，你却要善待殷人，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若不想重蹈商王的覆辙，就必须从善待殷人做起。同时我们还应该释放殷人贵族，修整商戎故居，修葺比干的坟墓，散发露台钱财，开仓赈济殷人，这样才能表明我们是仁德之师，与商王相反呀。
2: 武王叹服，这回不听师上父的，而听四弟的。周朝建立以后，武王虽然把四弟分封到鲁国，却留他在镐京辅政，封为上卿，采邑在周原，人称周公。刚过两年，武王病重了，临终对四弟说：
0: 天下初定，太子年幼，还是兄终弟及为好，四弟你继位吧。
2: 周公坚决拒绝，斋戒祈祷，表示愿意带武王去死，但是武王还是驾崩了。周公让太子宋继位，史称周成王。周公摄政，辅佐幼主，巩固周朝的政权。后来啊，山西那里的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亲自前去平叛，很快呢就把事情摆平了。可是回到朝廷，听到太师隐逸说成王和小弟叔虞一起玩耍，成王拿了一片铜叶送给叔虞，说要将堂弟封给他。周公觉得这事已被太师记录了下来，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连忙进宫道贺。成王说：
3: 我和叔虞过家家呢，王叔不必当真。
2: 周公严肃地说：
1: 你是天子呀，天子无戏言，说话不能不算数，既然答应了要将堂弟封给叔虞，就必须要做到。
2: 成王这才知道啊，当了天子就失去小孩的快乐了，连个玩笑都不能开，连过家家都成了正经事。就这样，成王只好真的将堂弟封给了叔虞，叔虞啊这才成了堂叔虞。成王的三叔被封在管地，仍称管叔。他见周公摄政，心中不服，就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欺负成王年幼，想要篡政。周公想到父兄守护权力时的辛苦，自己生育不算大事，要紧的是江山不能毁在王族的内斗之上，便顶住了舆论压力，依然悉心辅佐年幼的成王。管叔是老三，看到二哥驾崩，自己未能兄终弟及，心中不快，心怀不轨。过了不久，便暗中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煽动自己的五弟蔡叔联合起来作乱。东海诸夷是闻风响应，纷纷反叛朝廷，初生的周朝一时风雨飘摇。齐侯姜子牙派人告诉周公：
4: 当初就不该留着武庚，更不该封他为诸侯，如今已造成如此祸乱，不可再心慈手软。所有作乱头目，无论是内亲还是殷人夷人，一律格杀勿论，以绝后患。
2: 周公的心中感到万般沉痛，但也觉得齐侯的话不无道理啊。周公想起齐侯姜子牙惊天伟地的军事才华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就对成王说：
1: 赶快赐给齐侯以特权吧，他可以帮助朝廷撑起半壁江山。
2: 于是呢，成王颁旨给齐侯姜子牙，许以杀伐特权。姜子牙有了周天子赐予的特权，果真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让东方诸国是望风生畏，全都俯首帖耳。齐侯在关键的时候出手，为朝廷解除了东部诸国趁机反叛的后顾之忧，为周朝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壮大了齐国的力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5: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当音乐节目主持人在播完这首歌之后，如果有人问说主持人刚才这首歌是什么歌，主持人可能会挨骂。为什么呢？主持人说刚才播的是情歌，大家可能说废话，我这是情歌，我问叫什么名字，主持人说这首歌是情歌，有可能就得扯头发了哈。这首歌确实叫做情歌，这是09年由陈默作词，武冠燕谱曲，梁静茹唱的情歌。这样的名字可能会让主持人有一些被动，而有一些被动也是主持人自找的。比如说我曾经听过同行在介绍这首歌作词者的时候说的是陈梅，陈梅这个名字感觉怎么着都不太好听哈，没了不太好，倒霉的霉更不好，人家是陈默，是相信音乐的创始人，著名的作词人。随便列几首，比如说刚才这首梁静茹的情歌，还有那首《青青》，以及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周华健的《忘忧草》，刘若英的《成全》等等歌曲，都是出自于这一位音乐人，这位老板的手中的。请记住，人家是陈默，不是陈梅。陈默填的词很美好，挑几句说：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反锁这个词语现在可能在网络上还挺常用的，比如说门被反锁了呀，门都焊死了呀之类的。可是当出现在情歌当中，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这个画面很伤，但是也很美。还有接下来有一句歌词显然是有一些致敬的这种意味的：你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一说到红豆，你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红豆沙，想到王菲的红豆。还有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想想这个说法真的是很写实哈，就像是一个被封印的困兽，一开始可能嗷嗷的嚎叫，到后来没力气了，哎呀消停一会儿呗，于是渐渐的变得温柔。而这样的温柔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真的温柔了，只是因为他饿了，他困了，他累了。而回忆也是如此，一开始汹涌，而慢慢的就可以和你和平共处了。这样的一首情歌来自于十年之前的2009年。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再一次重回十年之前，每次回顾盘点我们分外重视十年。简单粗暴的分析，因为整数好说好记，往更加深层次的想，这辈子大多数人总共也就几个十年，所以每一个都要更加认真的盘算。我们的系列节目请回到2009，今天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听一听情歌里的2009年。刚才是梁静茹，现在要唱歌的是梁静茹家的亲戚，对，他们全家都会唱歌，而且都是实力派。张志成09年《暗恋》专辑的主打歌曲《暗恋》，作词作曲彭学斌。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有一句挺著名的说法，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大概就是那个人的一颦一笑都可能让你突然间觉得乱了阵脚，一会儿让你小鹿乱撞。就那首歌曲张志成所演唱的《暗恋》，来自于2009年。今天我们再重回2009年，用音乐的方式跟你重回10年之前，听情歌里的2009年。张志成和梁静茹具体是什么亲戚关系呢？他是梁静茹的亲表哥，当年上学的时候还一度住在梁静茹的家里。其实在音乐圈和娱乐圈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大家挺熟悉的《爱情公寓》当中，当然后来代表作主要是跑男的陈赫，他和陈凯歌是什么关系呢？陈赫在生活当中叫陈凯歌舅舅，因为陈赫的妈妈是陈凯歌的表妹。还有于丹和演员张震又是什么关系呢？于丹是张震的表姨妈，因为张震的妈妈是于丹的一位表姐。再扯远一点，王祖蓝和陈奕迅也算是远房表兄弟。所以有时候咱们说哟，你们全家都会唱歌，你们全家都会演戏，这个真的真的不是在攻击谁，而是的确有一些人你发现哦，原来你和他也是亲戚，你和他也是亲戚啊，你们有这么多人都在做同一个行当，当然一点都不寂寞啦，只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爱人，就显得有些寂寞了。于是他就自称寂寞先生。2009年，小韩作词，曹格谱曲，曹格演唱的《寂寞先生》。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

0: 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我以前习惯在歌曲的歌声结束以后，尾奏就开始讲话，但是有的歌曲真的不应该打断尾奏。尾奏就像是咱们的传统艺术当中的留白一样的，可能是故意不唱歌，想留那么一些想象空间。如果硬是冒出来说话的话，那整首歌就变得不完整了。有时候咱们对音乐的理解可能会有点狭隘，总觉得有唱的这才是歌曲。歌曲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把音乐的范畴放宽一点点。有些演奏，比如说前奏、间奏或者是尾奏，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刚刚这首是在1995年的一张纪念邓丽君的专辑《告别的摇滚》当中，由轮回、郑钧、曾天硕、黑豹、唐朝一起合唱的《夜色》，这应该也是我觉得翻唱邓丽君的作品里边最有颠覆性，但是又颠覆到你感觉理所应当的一首歌曲。原本那么柔的歌，经过一群非常爷们儿的北京摇滚群星他们来翻唱，却显得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邓丽君在1978年唱的《夜色》，歌曲的一开始就说夜色正阑珊，而此刻也是夜色阑珊的时候。你是否喜欢夜色的？在城市华灯初上的时候，又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是一个总是熬夜的人，有时候也许并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在夜里做事儿效率更高，因为四下是安静的，你可以把自己给沉下来去做事情，或者是听听音乐、读读书。长此以往对健康有挺大的影响，但是又好像总停不下来。你呢？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着所谓的晚睡强迫症的人呢？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围绕一个字展开，这个字就是夜。有人说夜太美，情况太危险，也有人说夜太黑。1996年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和周国仪作曲，林忆莲唱的《夜太黑》。在这首歌当中，林忆莲那个时期的凄美和她之前的狂野结合得刚刚好。

有时候夜会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但有时候夜会给人一种庇护感。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夜的人，可能白天把一切看得太清楚，反而会觉得心里有点发慌。就好比说我自己是个近视，现在有400多度，但大多数时候都不戴眼镜，虽然说会有点虚弱。

0: 睛看周围这个世界，但每次一戴上眼镜之后看清，反而觉得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的，和我认知的这个世界有些不一样。而夜幕来临的时候也是如此，感觉夜幕会把一切笼罩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好像你看不清我，我也看不清你，这样子反而觉得还挺安全的。你是一个喜欢夜的人吗？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夜，黑夜的夜，夜夜夜夜的夜。这是1989年潘伟源作词，周志平作曲，张国荣，寂寞夜晚。
1: 泪滴掩湿着迷梦两眼，让万缕思念像坏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了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一切将吹散。
1: 尤其是一个人的夜晚，可能会有一些寂寞，有一些孤独，但是这样的寂寞和孤独可以让人变得更加的清醒。你下次可以试一下，尤其是在晚上的12点之后，打开朋友圈或者打开微博，会发现很多平时可能看似很理性、很阳光、很乐观的人，他们也会有非常感性的那一面。也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就会把昨天晚上自己写的诗全都给删掉，甚至于会说昨夜非我。但是在夜色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把那些很社会化的元素给去掉，变得非常非常

春天的夜可能容易冲动，夏天的夜容易躁动，冬天的夜容易不想动。那只有秋天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时间还是那个时间，比如说晚上的八点多，夏天可能感觉顶多是暮色，而在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这个时候就变得是夜色初上这个城市了，你就有更多时间来享受这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啊。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全域文明五小惠民市新社区，深耕老城文脉，服务润泽民心。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城台记者戴以诚、周超南报道。今年虎山街道市新社区立足老城实际，以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为抓手，坚持小切口、低门槛、可持续原则，持续开展群众乐于参与的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社区通过空间重塑与功能升级，在提升人居品质的同时，逐步探索出一条以文润民、暖心惠民的老城区文明建设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市新社区的市新记忆生活馆，只见老式电视机、28大杠自行车、旧收音机等老物件错落陈列，承载着邻里的岁月记忆。馆内有的居民静坐读书、纳凉休憩，有的围坐对弈、闲话家常。三井理发店店主朱三井还拉起二胡，与老友合奏一曲《敖包相会》，引得旁观者轻声喝唱。居民朱三井。
8: 一个月两次为民服务，老年病残这些人，在空的时间呢，老拉二胡了，什么网文了，这有的人们进去跟他们切磋。这理发呢，外来呢，我们那里理是15块一个头，到这里来是优惠进场，10块到12块。
7: 作为市新社区重点打造的综合性公共服务阵地，市新记忆生活馆集文化休闲、邻里社交、便民服务于一体。馆内还原了上世纪70、80年代市新老街的生活场景，理发、缝补、家电维修等传统手艺行当在这里也有了固定工作室，让老城记忆不仅可看可感，更可触可用。居民周洪富。
9: 生活馆我们是按照老县区到城市这样变起来的样式模样，承承我们老城市的文化，就像我们老的一辈是记忆传到下一辈。
7: 留住记忆的同时，市新记忆生活馆深耕便民服务。 馆内设有暖心粥铺，每日为环卫工人和高龄老人免费提供早餐。实时在新24小时驿站全天候开放，为辖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憩纳凉的贴心场所。此外，社区还依托该馆打造志愿市级服务品牌，每月常态化开展2场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系列便民服务已累计惠及群众8000余人次。通过小成本接地气的方式，既盘活了社区空间，也留住了传统技艺，更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关键小事。如今，整洁敞亮的活动空间和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已成为市新社区居民的日常标配。四楼其他教室内，暑期托管班和家长课堂座无虚席。二楼社区健身房里，家长们带着孩子挥拍打球、拉伸锻炼。而这些场景正是市新社区打造全龄段友好社区，以小切口做实大服务的生动缩影。市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徐艳飞：
5: 今年我们又增设了一项全民艺术课堂的这个项目，这个我们主要是跟文化馆这一块合作的啊，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7: 今年3月以来，社区根据居民需求推出少儿文学赏析、成人舞蹈、编绳等系列课，覆盖儿童、青年、中老年等全年龄段，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徐艳飞：
5: 下一步呢，我们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还会进一步的探索啊，不断挖掘我们老城文化的一些底蕴啊，走出一条适合我们社区的啊，我们这种老城区的上智之路。
6: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28号上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作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11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真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寿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 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7: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祝硕雷报道。8月25号晚，俄罗斯涅高兹学派钢琴家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系列活动江山站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吸引全市300多名音乐爱好者和钢琴学员参加。马克西姆·沙塔尔金是俄罗斯涅高兹钢琴学派的正统传承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博士，身兼多所国际名校导师，深耕钢琴演奏与教学。活动现场，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结合学员现场演奏进行细致点评与专业指导，精准纠正演奏误区，让在场学子受益匪浅。钢琴学员徐曾熙：
10: 比如说弹钢琴的时候，他那个座位也很重要，他的肘关节要和琴键就是平成一条线，然后呢断奏啊，然后重音啊、渐弱渐强啊，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
7: 除了专业教学指导，马克西姆·沙塔尔金还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钢琴曲目，悠扬灵动、富有力量的琴声将古典音乐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现场掌声如雷。家长朱小晶：
11: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近距离的聆听的大师的演奏，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大开眼界，我们的家长也能够受到艺术的熏陶，希望孩子在学琴的这个路上受到鼓舞，能够有更多的热爱让他坚持下去。
7: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为中俄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有效拓宽了我市钢琴学子的艺术视野，也为我市钢琴艺术教育注入了新活力。市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毕义苗：
12: 可以让我们江山学钢琴的孩子，然后我们从事钢琴事业的人可以有幸可以感受到这样国际专业水准的大师他所传递的这种音乐的力量吧，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不一样的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魅力。
6: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5号，上虞镇余杭村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度“爱在金秋”慈善讲学暨慈善一日捐捐赠仪式，为该村14名优秀学子发放共计6000元奖学金。这已是余杭村首次开展慈善讲学助学活动。仪式现场，学子们接过奖学金，备受鼓舞。随后，现场党员、村民代表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汇聚乡村慈善力量。余杭村慈善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严格执行慈善资金使用相关规定，用好慈善捐赠资金，持续厚植重学向上的文明乡风，以慈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激励更多青年学子勤学笃行，成长成才，回报家乡。
7: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6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3.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5%。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5%，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4.8%。
6: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暑假步入尾声，学子们陆续开启返校模式，探亲旅游的旅客也踏上归途，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8月27号，记者来到高铁江山站，站内人来人往，在进站口，旅客们排着队依次有序接受安检，候车大厅内不少旅客提前在检票口区域等候。旅客黄小倩：
13: 趁着暑假时间，我们就是平时回来的时间比较少，然后现在带孩子回来玩一下。我们是去那个义乌。
6: 据了解，当前学生返校客流、探亲流等多股客流交织叠加，车站客运流量显著攀升， 高铁江山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26号，车站暑运期间累计到发旅客51.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5.7万人次，到达旅客25.5万人次。高峰时段，车站单日到发旅客量可达1.2万人次。江山站。

0: 运组织员蒋敏。
1: 我们通过增设志愿者、党团员加岗，全力保障大家顺利返程，也建议广大旅客朋友们结合自身行程，预留好进站时间，提早到站安检检票，避免误车。
2: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张村乡居源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居源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源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源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居源村村干部叶李勇：
3: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般喜事一般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2: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4: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120桌，白事更简单。
2: 如今，居源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简办已蔚然成风。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珊瑚水泥。江珊瑚水泥，江珊瑚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

0: 根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老特拉福德球场位于曼彻斯特市西面的特拉福德区，是英格兰足球俱乐部曼联的主场，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100年里，这里上演过无数次精彩的赛事，如今它不仅是足球比赛场地，也是曼彻斯特城市的标志性景点。没有比赛的时候，这里对外开放参观，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足球爱好者享受一段非常美好的足球时光。规模上，老特拉福德球场是仅次于温布利球场的英格兰第二大球场，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足球之旅，来听到第一首歌，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的直接，叫 I Love Football。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你是曼联的球迷，就不能不到博物馆一游。新博物馆是1994年由贝利剪彩后正式对外开放的，它详尽地记录了从1878年到今天曼联的历史。博物馆由琳琅满目的奖杯陈列馆、梦幻画廊和名人殿堂三部分组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模拟演播室制作一个自己解说的经典赛事。博物馆旁边有一个 Red Cafe， 咖啡屋里面有一面和墙一样大的屏幕，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着曼联的精彩镜头。喜欢曼联的朋友一定会对接下来这首歌非常非常熟悉，它叫 Lift It High。

老特拉福球场的设计在色彩运用上追求庄严而又瑰丽的视觉效果，四面和曼联球衣一样美丽的红色看台是老特拉福的骄傲，在北面台上由白色的座椅拼成了巨大的曼彻斯特联盟的字样，在东西面看台上是曼联最大的赞助商的名字。座位的设置除了普通座位之外，还有家属看台、私人包厢、客场球迷座位和残疾人专用位置，每一种座位都针对特定对象做了尽善尽美的安排。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说来到这里绝对是你的福地。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音乐，我们要听到的是在02年世界杯上面告别法普阿义时候响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Die in a Song。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了当年2002年世界杯的盛况。对于球迷来说，除了看球，美女那当然也是必须要看的，尤其是唱歌唱得特别好的美女。我们接下来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夏奇拉所带出的《哇卡哇卡》。夏奇拉她出生于哥伦比亚的一个小城，除了一再获得各种音乐奖项的肯定以外，更被极具影响力和极高荣誉指标的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了杂志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当今拉丁艺人的代表人物。不过夏奇拉最快的让世人熟知，还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闭幕式上演唱他专门为南非世界杯创作的歌曲《哇卡哇卡》。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麦卡龙的音乐，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喀麦隆音乐，而瓦卡在非洲语言里面是火焰的意思，寓意着足球之火将遍布非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这首经典作品瓦卡。

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来的曼彻斯特。来这里参观免不了要选购一些纪念品，老特拉福德球场有三个纪念品的商店，其中最大的一家呢是占地6000平方英尺，坐落于西看台的背后，另外有一家位于东看台前院的超市，和一个在球场东北角规模比较小只在比赛日开放的商场，他们经营的都是经过俱乐部官方授权的商品，品种也不断推陈出新。球场外也有一些兜售纪念品的人，但是要记住，那些纪念品没有曼联的授权，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山寨产品，购买起来请一定要谨慎。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日韩世界杯，也希望给那些所有的球迷们最后一份惊喜。我是小光，明天我们继续出发。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

0: 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8: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不少大难。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啊。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向左，
22: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 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来，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小时候，从这些唐代大诗人的笔下，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认识了母亲河，也感受到了黄河的苍凉和气势。但是，当你来到甘南，长大后的你真正地站到浊浪排空的黄河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黄河那汹涌澎湃的气势和它所承载几千年的历史沧桑。站在河边，最想听到的歌曲，除了许巍，还会有谁呢？来听《像风一样自由》。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行走甘南，必须要去唐克，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面对黄河。面对着脚下这条姿态曼妙、清澈见底的细流的时候，一时

时间，你也许没有办法将它与自己多年形成的印象相对好。在这里，黄河之水犹如仙女的飘带，自天边缓缓飘来，九曲十八弯后又消失在白云飘荡的草原深处，只留下一条曲线完美的弧线。登高远眺，黄河宛如婉约美丽女子轻舞飘渺的彩链，若隐若现，缠绵而温婉。夕阳西下时，又换作一条金色长蛇蜿蜒舞动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真不知道是唐柯这片草原创造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象，还是黄河哺育了这片草原，使它成为了川西北的天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绝对能够带给你草原一望无际的意境，来自于呼斯楞带出的《鸿雁》。

0: 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2: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2: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2: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2: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6: 我是陈芷叶。
7: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6: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7: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6: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7: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买。

0: 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节目里来看看不同的人，他们的情感回忆跟一个城市之间的关联。灯火阑珊说吉林江城，我记得那天我跟他说我们在一起，然后天上就飘起了雪。这城市会是我们的福地吗？等待时间作答。静哥说在河南新乡，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很安心的人，一个从不质疑他对我的真心的人，因为他给我的远比我给他的要多得多。他的名字叫做张山。

不知道叫什么好说。桂林校园，白衬衫，黑框眼镜，在阳光下一眼瞬间转车去到你的城市，觉得那整座城市都有你的味道。 INRI 说，我的爱情发生在合肥的大学校园。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穿了一身格子裙，很淑女，总之我喜欢的样子他都有。但很遗憾，我们最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我有故事也有酒，却找不到人陪我跟往事干杯。他特别爱 SLY， 懂这个故事的人就连着回忆和音乐一起收下吧。

0: 就各自疗伤。
1: 张豆豆说，在大昆明能够遇到真不容易，而且我们俩老家还是一起，更觉得不可思议。他很阳光，给我的感觉是邻家大男孩，但这份幸运不属于我，因为他有女朋友。我喜欢周杰伦的那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送给我和他吧。以后他尝他的凉茶，我喝我的烈酒，从此殊途一生，不再相遇。再见，陆小海。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中国有那么多的城市，总有一些城市跟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是故乡这样的血脉渊源之外，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人和一些感情而记住了一些地方。人说我们在南京相遇相爱，也在南京相离陌路，这座城市承载的回忆太多，我想人本来就是寂寞的，我也总能把它戒掉。向日葵说，认识他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在广州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我们的爱情从最炽烈的夏天开始，却没有撑过冬天。

0: 秋天又来了，想问你，你会过得好吗？
1: Waiting for you 说，我在上饶等了你三天。第一晚看着大街上的情侣手挽手逛夜市，我一个人从街头走到街尾。第二晚我在网吧通宵。第三天到了约定的时间，你还是没有能够来见我，于是我搭上末班车离开了这座城市。如此短暂的停留，却永远不会忘记。阿南说，我记忆中的城市是圣城拉萨，我爱上一个无法在一起的人，但当时其他的东西都没有考虑过，短暂的时间饱满了爱情的滋味，虽然是我主动的，也靠我来维系，虽然他在外人看来有千万种不好，最终无法继续也仍是遗憾，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他。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晚上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是齐秦齐豫，其实都一样。这算是一首民谣作品吧，可能因为当年齐豫的加入，就像齐豫唱一面湖水，也成了直抒胸臆的山歌。虽然和一面湖水表面上听起来差不多，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判若云泥。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路人》，一路这样爱过，当年由徐世珍作词，陈子鸿作曲，收录在彭佳慧《路人》的专辑当中，也让这样的一首音乐带着一份情歌的治愈。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伤口最终终究是要愈合的，把剩下的爱留着，留给明天的某个人。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博文一首《带渡》，忧伤中带着平淡，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曲中的无虑之情，只能寄情于阴情化，更加深的去渲染这首歌的深情。带渡是渡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可是一生总有一个人走进你的眼帘，从那一瞬间就定格在你的心间。纵然相见恨晚，但是那颗触动的心却时时温暖着。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博文的一首《带渡》。红尘陌上，你要做自己命运的

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就被李雪萌和音容三喜的声音给吸引了，唱着一种深沉又热烈的爱慕之情。对这份不畏艰难勇于向上的青春活力，如果说一份阻碍重重的爱情也给生活设下了重重的障碍，但是两个人的演唱里却唱着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

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马上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烟嗓隐忍的治愈曲。

刚刚呢，就是在当下 AI 数字智能年代里的大头针。如果说这是一首用数字音乐制作成的温润沧桑嗓的话，我觉得脱离了原唱，好像变成了一份和自我和解的生命独白。因为旋律是我们熟悉的，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如今再去听这样的歌词，已经不再是单向的牺牲了，而是对过往的一份温柔的接纳。所以不像当年的原唱里那份激烈的悲泣，好像却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坦然。再转回头来说说悲伤的时候，我觉得悲伤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如果能读懂悲伤，也算是成长的养分。所以刚刚的音乐在我30多岁的时候再去听，我发现这成了一份自我成全，把悲伤留给自己，不是懦弱的，而是不愿意让过往牵绊着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让遗憾消耗着自己，在释然当中也完成了对过往的和解。所以刚刚的音乐我称它是治愈金曲。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和你一起来听听林牧尘。

许。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牧尘爱太迟，如果爱一秒变得痛苦，那不如在这样的感情当中让它变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小小的一念之差可能会让你的心里十分的不是滋味。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说说因为一个人或者一段情感，你和一座城市之间的关联。美琪说，因为一个人爱恨一座城，也因为一段情注定一生想起这座城都会有些心疼。就像是歌词一样，在失去你的风景里，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我去过你上过的大学，试着走过也许你曾经走过的路，走完之后才发现你始终不在，而我也始终还是一个人。每集的留言当中会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一部电影，还有女主角

在电影当中唱的那首歌叫做《恋之风景》，那故事当然是遗憾的，但是在遗憾里面寻找的是一个因为死亡带来的另一种生命的永恒。当你去寻找你爱过的人，从童年到成年生长的环境，走他走过的路，度过的生活，你就觉得你似乎离他的生命更加的切近，就好像是重新谈了一回恋爱。

这般留言说，每次在 KTV 的必点曲是那首温柔，每次都会想起在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阿信说拿起手机打给你你最想念的人，而每一次这首歌我都是唱给你，每次走过某个街角突然就想如果身边有你该多好，路过美丽的风景总是在想如果你在身边该多好，甚至吃美食的时候，但这一切都注定无法发生。既然不能在一起，那么不打扰就是我能给的温柔，在温柔的最后是还你自由。五月天的歌里也常常有故事，他们之所以被在这个时代称为天团，是因为他们的歌代表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里面最想说的话。

讲出来的都是故事，听起来的都很凄美，想起来都是如果。我们总是怀念失去的，但却更容易失去眼前的。就像歌里唱的，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好吧，我承认，我也是这样。这是 Lily 的留言，她说五月天的知足里面有一句歌词，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你会发现温柔也好，知足也好，好像都在唱同一个爱情的命题。今天我们听听苏运莹版的知足，而非五月天版。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跟某一座城市之间的渊源，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记者调查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5: 2026上合组织峰会明天开幕，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交易额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害原因已查明。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6: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 OPC 及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浙江之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来听记者叶舒卫、张苑、王小玲采写的调查报道，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5: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D座写字楼里，一个叫未来数字港的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7: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要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5: 一个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能成交。未来数字港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一个残酷的答案。
8: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5: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

0: 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蔚蓝数智港的园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1: 从孵化计划里面的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2: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2: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0: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三期全满，四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3: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杭州太初智和科技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八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4: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0: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开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运河湾 AI 加跨境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五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5: 真的三轮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接到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6: 新质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6: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7: 请听大声评论，OPC 的突围者不靠 AI 靠生态。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更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 3% 到 5% 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热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再来关注新闻，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明天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浙江企业抢抓机遇。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近3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带来的报道。
8: 杭州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达2377.8亿元，增长7.7%，进口超54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20%，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全部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是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出口1253亿元，增长7%，占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122亿元，大幅增长近74%，成为贡献最大的单项商品。电工器材出口同样势头向好，实现近126亿元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4%。借着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东风，台州不少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把中亚市场作为重点开拓的方向。浙江新吉奥汽车有限公司瞄准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家的发展新赛道，精准推出新能源新型客车和物流车，凭借过硬的产品稳定性和高性价比，快速打开当地市场。今年前七个月，企业已经向吉尔吉斯斯坦完成100多台整车交付，出口额超1700万元。在浙江拓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30多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焊接、冲压、组装、检测等工序。工人们正在全力赶制来自海内外的新能源汽车底盘订单。公司物流经理何俊说，今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9: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额度的话我们可能会到5.5亿。
8: 在新能源汽车出口增势迅猛的同时，浙江传统出口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合组织成员国稳定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超576亿元，增长7%，其中家具出口大幅增长近80%。湖州安吉是国内知名家具产业集聚区，在安吉瑞星家具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区内，总经理张连成正在向到访的合作客商介绍公司最新研发的 K7 电竞椅，同时复盘去年一经上市就热销海外的 K6 型号产品。
10: 我们主要的合作国家在上合里面是以俄罗斯为主，然后去年我们俄罗斯总的销售额是850万，增幅在135%的样子。最受欢迎的产品是我们25年研发出来的一款叫 K6 的产品。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1100万，到年底预计在2000万左右。
8: 无论是火热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还是不断迭代升级的家具产品，一份份外贸订单折射出浙江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变强。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科长冯春明认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打磨产品品质，做大自主品牌，是浙江对上合组织贸易持续走高的底层逻辑。
2: 的原因还是我们浙江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广大的民营企业，近些年来注重培育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我们产品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包括自主品牌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升。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的光伏产品、电动汽车、船舶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7: 水资源是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织密全域供水调配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刚的报道。
11: 下午4点，位于绍兴兴昌的净零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大坝混凝土浇筑作业。大坝枢纽和输水土建一标现场业主负责人玉石告诉记者，今年3月，工程全面转入大坝主体施工阶段，预计今年12月底，大坝主体浇筑至80米高程，计划2028年具备下闸蓄水条件。作为国家水利部智能大坝建设试点项目，净零水库在建设全过程融入了多项智慧监测与调控技术，提升了大坝建设的科技含量。
12: 浇筑过程中啊，要提前埋设应力应变剂、温度监测仪器，同步进行数据采样观测，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及时整改或者提前预判。蓄水之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数据诊断这个大坝会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确保大坝运行起的安全。
11: 浙江净零水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义强说，净零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浙江省级水网乃至东南水网的重要节点。
13: 我们净零水库建好之后呢，我们在潮江流域协同我们已经建成的潮江大闸、姚江西排、汤浦水库啊、青城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实现整条流域的一个智能化管理，从防洪、灌溉、供水、生态这方面发挥我们控制性重点工程作用，可以为我们绍兴400万居民提供优质的水源。
11: 各地水网工程多点并进，同步提速。位于奉化的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2号隧洞里，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衬砌、附属设施施工。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冰说，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是宁波水网的重要一横，这条总长约40公里的地下输水廊道将串联宁波东西两大片区骨干水库，设计日输水能力40万吨，工程力争今年年底主体结构完工。
14: 它建成以后是有效地完善了宁波水网，能够为宁波的韧性城市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撑，也实现我们宁波市东线和西线水源的调剂互补，为我们宁波水资源调度提供了更丰富的手段。
11: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独特地貌造就了水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的先天短板。眼下，浙江正全力构建3纵8横10疏现代化水网，实现水资源高效优化配置。9项1000项万亿水网安澜提升工程全部开工，浙中、浙东南水资源配置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开化水库等4个重大项目完工，平阳南湖分洪工程等10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域统筹、分窟调剂、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现代化浙江水网格局正在加速构建。
0: 每年的暑假都会有一群小候鸟从五湖四海来到杭州与父母团聚，随着暑假接近尾声，这群小候鸟背上书包，拎起行囊，陆续踏上返乡归途，暑运迎来儿童返程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5: 上午10点，杭州东站，杨女士正带着2个孩子等车返乡。她说，丈夫在杭州打工，每年暑假她都会带着孩子从贵州老家来杭和丈夫团聚。
16: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开心。明年我们放暑假了还会过来。
15: 随着暑期即将结束，杭州也已经进入了暑运返程高峰，随家长出行的儿童旅客较多。铁路杭州站暑运期间售出儿童票178.1万张，其中杭州东站114.1万张。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艳义提醒说，
17: 那旅客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旅客要注意好小朋友的随行的看护，像站台上啊、扶梯上，包括上下车的时候一些缝隙都要留心看好，避免在旅行途中发生一些意外伤害。
15: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为了应对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机场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从手续办理行李托运到专人陪同安检候机，再到与机组人员完成交接，实现闭环服务。站内准备了书籍、零食供孩子们等候时使用，家长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掌握孩子成绩节点。 缓解牵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服务二科副经理胡笑飞说，
18: 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就是这也是加大了一个基础保障力量，然后在日常的这个保障过程中提前去了解无赔的一个量的一个情况，然后提前做准备，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
15: 在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湖州长兴，每年暑期返程高峰，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均会

0: 城街附近的河区，剩下满池盛放的景致正悄然褪去。尽管花期将近，岸边依然不乏赏荷的身影。市民于女士特地选了清晨时分漫步河边，从初夏的小河尖尖到剩下的接天莲叶，再到夏末的花谢莲蓬生。她说每一次来赏荷都有不一样的心境。
1: 哪里都有荷花，但是杭州荷花为什么这么美好，就可能在于这一刻的惬意，年年都能收复到一种悠闲自在这种感受。
0: 除了散步的市民，还有不少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在捕捉夏末的独特韵味。摄影爱好者顾先生蹲守在渠苑风荷的一处凉亭旁，耐心地等待着最佳光线。他告诉记者，相比于盛花期的热烈，他更偏爱此时荷花褪去繁华后的清雅与质感。
2: 喜欢雨天来拍，雨天它有一些露珠啊，画面可能更生动一点。花虽然不多，但是你找几朵有一些漂亮的。
0: 记者从西湖景区养护部门了解到，西湖全域共有150余亩荷花，26块荷区，所摘品种为西湖红莲。目前整体观赏花期已进入收尾阶段。西湖景区水域养殖处水生植物养护班班长于洋洋介绍，这段时间养护班组会保留部分自然残荷景观，让市民感受季节流转的变化。
3: 我的荷花开花率大概在15%左右，已经处于末期嘛。我们的北山街啊，沿线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秋荷的这个品种，估计的话在90月份也能开放啊。
4: 绍兴越城区近日召开预制版小区自主更新工作动员会，在长城教院试点工作基础上，对全区预制版小区自主更新工作进行全面系统部署。越城区已明确申报更新方式、刚性约束等关键规则，下一步越城区各镇街全面开展辖区摸排，建立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据统计，越城区现有预制版小区222个，其中尚未开展旧改的达101个。此前长城教院作为试点，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全区面上推开积累了宝贵经验。
5: 风靡海外20多年的英国国宝级特级大秀《金刚王国》即将开启中国巡演，全国首站落地省会杭州。接下来我们连线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来剧透一下。秀清你好。
6: 非常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这个《金刚王国》大秀它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6: 那故事讲述的是探险小队闯入神秘远古的丛林秘境，偶遇丛林守护者巨型金刚的故事。那整场一共23个精品节目，把高空特技、杂技舞蹈全部融入到了故事线当中，适合大人小孩合家欢的一个节目。那这次演出的最大看点呢，就是原汁原味，无论是舞美道具还是演出团队，全都是原班人马。那就连30英尺，也就是近10米高的巨型实体机械金刚舞台装置，也是跨越万里海运来的。那杭州呢，作为全国的巡演首站，9月12号、13号呢，将在杭州体育馆连演4场，之后还会去到广州、武汉、西安、上海等一共8个城市开展全国巡演。
5: 那引进一台海外顶配的大秀，这票价估摸着不会太便宜啊。那这次票价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公益的观演呢？
6: 那这也是本次项目的一个亮点。虽然项目筹备了整整三年，成本比较高，那主办方呢把主流的票价设置在了180到380元之间，目的呢是希望能够降低国际大秀的观演门槛，让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够走进场馆。除此之外呢，官方的抖音平台还将放出1000张9.9块的公益特惠门票。杭州首站还会专门预留公益的观演名额，邀请环卫工人、残障人士等免费进场观看。好的，
5: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4: 来关注天气，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受东南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中北部和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浙西北部部分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继续关注新闻。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截至昨天下午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分析认为， 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

0: 过基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52人，失联人数升至2502人。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基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抓紧开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宣布，总统李在明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今天报道，当地时间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星月，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线网，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4: 噶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5: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6: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4: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 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9: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8: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3: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9: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

0: 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1: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9: 周一，江山腾出万亩发展新空间，打造百亿级输配电产业集群。
8: 周二，我市改造提升143个乡村公共停车位，八月底可全部完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
9: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
8: 周四，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斌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
9: 周五，释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8: 周六，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输配电是江山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我市以整治提升后的江鹤经济走廊为核心承载区，对输配电产业进行优

0: 优化整合，推动集聚发展。通过腾笼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空间。以整治低效工业用地为切入口，我市连续打响3轮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攻坚战，累计形成连片工业熟地1.3万亩。种下梧桐树，方能引得金凤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江鹤经济走廊产城融合步伐，累计投资60亿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成3个邻里中心、64万平方米小微园，建设高级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产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江山市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一期现场，塔吊林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多个作业面进行厂房主体结构浇筑。总投资20.9亿元的园区将建设13栋厂房、1栋办公用房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一期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吸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输配电企业入驻。经过数轮腾笼换鸟，如今江鹤经济走廊已集聚全市90%以上的输配电企业，产业集聚优势逐步显现。2025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规上产值达101.6亿元，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衢州市首个国字号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输配电行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新建成的江鹤公路两侧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双向8车道的路面宽阔整洁。如今的江鹤经济走廊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轴上有一个省级工业主平台江山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企业392家。2025年，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入选全省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名单。
1: 随着乡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品质的突出堵点。今年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被纳入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我市计划完成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143个，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我市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项目共涉及9个行政村，截至目前8个行政村的123个停车位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余下1个村的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将兼顾建设时效与后期管护，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把乡村公共停车位提质改造工作同乡村旅游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0: 8月24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3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3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防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三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硕果累累，帮扶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 12.7 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 2.01 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扶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扶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0: 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1: 8月2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先后走访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井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1: 8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兵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兵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0: 8月28号，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黄晓兵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兵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
1: 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 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

0: 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

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九；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七；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零。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一陪公益夏令营点亮乡村孩子多彩假期。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最后是乡村采风，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先请听一组三盟资讯。
4: 三盟资讯，
2: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讲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讲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5: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2: 此次讲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讲学。周一生：
6: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自身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2: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7: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2: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8: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亲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亲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2: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

0: 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1: 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四渡镇第三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渡村、江北村、双溪村四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四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2: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1: 四渡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四渡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3: 就是我们从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1: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四渡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一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4: 聚焦三农。
1: 8月15号，双塔街道丰足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兵：
5: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1: 活动结合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6: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沙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沙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1: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 八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7: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先以那个以用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哎，朝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9: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9: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9: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
4: 乡村采风，
0: 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江黄：
10: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0: 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11: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0: 登山途中，三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12: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11: 给 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1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1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公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15: 不管哪万里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哪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讲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恶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娇归恶党。
16: 老师同呀欢迎你。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8: 哦，为什么呀？”
1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8: 主人家，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1: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1: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钱，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老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狼，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节目里来看看不同的人，他们的情感回忆跟一个城市之间的关联。灯火阑珊说吉林江城，我记得那天我跟他说我们在一起，然后天上就飘起了雪。这城市会是我们的福地吗？等待时间作答。静哥说在河南新乡，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很安心的人，一个从不质疑他对我的真心的人，因为他给我的远比我给他的要多得多。他的名字叫做张山。

不知道叫什么好说，桂林校园，白衬衫，黑框眼镜，在阳光下一眼瞬间转车去到你的城市，觉得那整座城市都有你的味道。 INRI 说，我的爱情发生在合肥的大学校园，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穿了一身格子裙，

很淑女，总之我喜欢的样子她都有。但很遗憾，我们最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我有故事也有酒，却找不到人陪我跟往事干杯。她特别爱 SLY， 懂这个故事的人就连着回忆和音乐一起收下吧。

张豆豆说，在大昆明能够遇到真不容易，而且我们俩老家还是一起，更觉得不可思议。他很阳光，给我的感觉是邻家大男孩，但这份幸运不属于我，因为他有女朋友。我喜欢周杰伦的那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送给我和他吧。以后他尝他的凉茶，我喝我的烈酒，从此殊途一生，不再相遇。再见，陆小海。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中国有那么多的城市，总有一些城市跟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是故乡这样的血脉渊源之外，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人和一些感情而记住了一些地方。人说我们在南京相遇相爱，也在南京相离陌路，这座城市承载的回忆太多，我想人本来就是寂寞的，我也总能把它戒掉。向日葵说，认识他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在广州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我们的爱情从最炽烈的夏天开始，却没有撑过冬天。

0: 秋天要来了，想问你，你会过得好吗？
1: Waiting for you 说，我在上饶等了你三天，第一晚看着大街上的情侣手挽手逛夜市，我一个人从街头走到街尾，第二晚我在网吧通宵，第三天到了约定的时间，你还是没有能够来见我，于是我搭上末班车离开了这座城市，如此短暂的停留却永远不会忘记。阿南说，我记忆中的城市是圣城拉萨，我爱上一个无法在一起的人，但当时其他的东西都没有考虑过，短暂的时间饱满了爱情的滋味，虽然是我主动的，也靠我来维系，虽然他在外人看来有千万种不好，最终无法继续也仍是遗憾，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他。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

0: 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7: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7: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7: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6: 救命，
7: 静静等待救援。
6: 救命！
10: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2: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

我以前习惯在歌曲的歌声结束以后，尾奏就开始讲话，但是有的歌曲真的不应该打断尾奏。尾奏就像是咱们的传统艺术当中的留白一样的，可能是故意不唱歌，想留那么一些想象空间。如果硬是冒出来说话的话，那整首歌就变得不完整了。有时候咱们对音乐的理解可能会有点狭隘，总觉得有唱的这才是歌曲。歌曲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把音乐的范畴放宽一点点。有些演奏，比如说前奏、间奏或者是尾奏，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刚刚这首是在1995年的一张纪念邓丽君的专辑《告别的摇滚》当中，由轮回、郑钧、曾天硕、黑豹、唐朝一起合唱的《夜色》，这应该也是我觉得翻唱邓丽君的作品里边最有颠覆性，但是又颠覆到你感觉理所应当的一首歌曲。原本那么柔的歌，经过一群非常爷们儿的北京摇滚群星他们来翻唱，却显得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邓丽君在1978年唱的《夜色》，歌曲的一开始就说夜色正阑珊，而此刻也是夜色阑珊的时候。你是否喜欢夜色的？在城市华灯初上的时候，又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是一个总是熬夜的人，有时候也许并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在夜里做事儿效率更高，因为四下是安静的，你可以把自己给沉下来去做事情，或者是听听音乐、读读书。长此以往对健康有挺大的影响，但是又好像总停不下来。你呢？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着所谓的晚睡强迫症的人呢？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围绕一个字展开，这个字就是夜。有人说夜太美，情况太危险，也有人说夜太黑。1996年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和周国仪作曲，林忆莲唱的《夜太黑》。在这首歌当中，林忆莲那个时期的凄美和她之前的狂野结合得刚刚好。

0: 有时候夜会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但有时候夜会给人一种庇护感。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夜的人，可能白天把一切看得太清楚，反而会觉得心里有点发慌。就好比说我自己是个近视，现在有400多度，但大多数时候都不戴眼镜，虽然说会有点虚着眼睛看周围这个世界，但每次一戴上眼镜之后看清，反而觉得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呢，和我认知的这个世界有些不一样。而夜幕来临的时候也是如此，感觉夜幕会把一切笼罩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好像你看不清我，我也看不清你，这样子反而觉得还挺安全的。你是一个喜欢夜的人吗？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夜，黑夜的夜，夜夜夜夜的夜。这是1989年潘伟源作词，周志平作曲，张国荣《寂寞夜晚》。
1: 泪滴掩湿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一切将吹散。
1: 尤其是一个人的夜晚，可能会有一些寂寞，有一些孤独，但是这样的寂寞和孤独可以让人变得更加的清醒。你下次可以试一下，尤其是在晚上的12点之后，打开朋友圈或者打开微博，会发现很多平时可能看似很理性、很阳光、很乐观的人，他们也会有非常感性的那一面。也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就会把昨天晚上自己写的诗全都给删掉，甚至于会说昨夜非我。但是在夜色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把那些很社会化的元素给去掉，变得非常非常自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夜的诗人。江美琪，夜的诗人。

春天的夜可能容易冲动，夏天的夜容易躁动，冬天的夜容易不想动。那只有秋天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时间还是那个时间，比如说晚上的八点多，夏天可能感觉顶多是暮色，而在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这个时候就变得是夜色初上这个城市了，你就有更多时间来享受这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啊。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白起部署大军之时，范雎也在遴选自己的伐交班底。范雎的第一道书令是从蓝田大营调来了郑安平。范雎思谋，郑安平虽然做了高爵司马，但看白起之意，无实际军功，显然不可能做领军大将，而不做大将又如何建功？长期叫郑安平如蛮寒无能的贵胄子弟一般高爵低职，何报两次救命之恩？范雎毕竟了解郑安平，知道此人之才在市井相吕之间堪称俊杰，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不能建功。反复思虑，范雎与郑安平做了一番长夜密谈，给郑安平专门设置了一个名号，山东斥候总领，将原本隶属丞相府行人署的国事斥候全部划拨郑安平执掌，同时划给郑安平的还有一支秘密力量，这便是原本由泾阳军执掌的黑兵台。泾阳军被贬黜出关后，黑兵台一直由行人署兼领，实际上听命于丞相范雎。对于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的使用，范雎是极为谨慎的，王公也是极为关注的。然则用于邦交大战却是一等一的名正言顺，所以范雎没有丝毫的顾忌。除了这两拨精悍人马，范雎还从王室府库一次调出30,000金给郑安平。当郑安平在黑兵台秘密金库看到成百箱耀眼生光的金币时，眼睛都瞪直了。安平兄弟，钱可生人，亦可死人。范雎冰冷的目光锐利地在郑安平脸上扫过。若只想做个富家翁，范雎力请秦王赐你10,000金，你安享富贵如何？
1: 不不不，郑安平连忙摇手，红着脸笑道，小弟老穷根了，何曾见过如此金山，大哥见笑了。
0: 那便好，范雎依然板着脸，你要切记两点，其一，办国事当挥金如土，然若有寸金入得私囊，便是邦交大忌。其二，黑兵台武士与行人署斥候尽皆老秦子弟，你乃魏人，但有荒疏浮华而错失误事，秦王会立即知晓。你若得替力奋发，重铸根基，这次便是建功立业之良机，否则虽上天不能救你。
1: 小弟明白，断不使大哥失望。
0: 郑安平回答得斩钉截铁。邦交斡旋，范雎选定了王姬做主使。王姬久在王城做官，如今虽然做了高爵河东郡守，实际上却是施政无才。若没有秦昭王那个3年免上计的赏功特书，只怕第一年已被国政监弹劾了。范雎清楚，王姬唯一的长处是奉命办事不走样，最是适合不需要大才即变的邦交出使。若非王姬凄凄渴慕一个高爵重臣之位，他倒宁可主张王姬做个高爵虚职的清要大臣。调出王姬做此次伐交主使，也是想叫王姬在这扭转乾坤的秦赵大决中立下一个大功，而后回咸阳做个太庙令一类的高官。王姬听范雎一说，自是慨然领命。邦交周旋原是轻车熟路，应侯尽管教我。王兄莫得轻视，范雎肃然叮嘱，此次大决关乎秦国存亡大计，但有闪失灭族大罪也。你之使命全权周旋齐楚燕三国，使其不与三晋同心结盟，还如上次一般，金钱财货任挥洒，力援武士任调遣，唯求不
1: 不能出错，如何？
0: 谨遵应侯命。
1: 王姬深深一躬，
0: 老夫身尽高爵重臣，原是应侯一力推举，若有闪失累及应侯，老朽何言立于世间？
1: 王兄明白若此，范雎无忧也。范雎进驻河东郡旬日之后，高车骏马络绎不绝地出了安邑，向山东六国兴散而去。
0: 四，长平布防，廉颇赵括大起争端。秦国兵马东进，赵国立即紧张起来了。
1: 翼德斥候急报，赵孝成王急召平原君与一般重臣商议对策。君臣一致判定，秦国只开出大军10万，且以左庶长王和为统帅，说明秦国并未将争夺上党看作大战，最大的可能是秦国图谋先行做出争夺态势，而后视六国能否结盟抗秦，再做战和抉择。基于这一判定，平原君提出了12字对策：增兵上党，联结合纵，逼秦媾和。君臣几人一无异议，当即做了2路部署。于清、蔺相如全力联结六国合纵，使齐、楚、燕尽快与赵国结盟，一举对秦国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威慑。增兵10万大军，由赵括统领，兼程赶赴上党，使赵军对秦军保持优势1倍的兵力，使秦军知难而退。赵括果然干练，3日之内调齐了10万大军西进府口行，旬日之间便抵达了湖关城外的大军营地。大将军廉颇大势振作，立即在行辕汇聚诸将，下达布防军令。廉颇沉稳持重，进驻上党2月，已经带着军中将领跑完了全部17座关隘要塞，踏勘了所有山川重地，已对韩国留下的上党了如指掌，与大将们反复计议筹划。廉颇宣示的方略是：3道布防，深沟高垒，不求速战，全力坚守。大军进驻的3道防线分别是：西部老马岭营垒，上党西南部的沁水至中部的高平要塞，有南北长80余里的一道山岭，是上党西部的天然屏障。上党东部、南部均有太行山天险阻隔，西部的沁水河谷便可能成为秦军进攻的主要方向。这道山地有3处要害，北段老马岭，中段发鸠山，南段武神山，其中以老马岭为最要害处。廉颇以这3座山岭为依托，派出50000精锐步军防守。中部丹水营垒，上党中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名曰丹水，丹水发源于高平要塞的丹朱岭，东南出太行山处，正当太行山南三行、指关行、太行行、白行之中央地带，是秦军从河内北进上党的必经之路。由于丹水沿岸地形较为开阔，廉颇在这一线非但派出60000步兵深沟高垒防守，而且同时配置10000精锐骑兵做飞兵策应。因了丹水防线是正面迎击秦国河内大军的轴心大阵，所以老廉颇同时下令中军幕府立即从湖关南迁，在丹水防线北端的长平要塞重筑行辕。东部石长城营垒，冯亭当年率领韩军驻守上党，因兵力单薄，在东部筑起了一道东西百里的山石长城，以备敌军万一攻破行口而深入，便在石长城内做纵深防御。这道长城西起长平关外的丹朱岭，沿着连绵山巅向东，经南宫山、羊头山、金泉山，直抵湖关城西的谷口马鞍贺。这道长城背后北面 是漳水流域，前出南面是丹水流域。山石长城所在的山坡由北向南倾斜，山南坡陡谷深，山北却高而平缓。义军居于长城之上，对南便是高屋建瓴之势。廉颇军令这道石长城防线驻军80,000，同时做全部上党防线的总策应。军令下达之后，廉颇森然道：百里石长城营垒，既是上党总根基，亦是邯郸西大门，万一西南两线失守，这石长城便是封堵太行山，不使秦军东出，威胁邯郸的血战之地。为此，本大将军亲自兼领石长城营垒。军令发布完毕，廉颇正要请国尉许立增拨各营大型防守器械与各种弓弩，陡然一声响亮话音：且慢，我有话说。众将注目，正是增兵主将赵括。赵括率军西来，原为增兵。赵王枢命并未明确他是否留在上党辅助廉颇，亦未明确他在到达上党之后是否立即返回。赵括聪颖过人，揣摩赵王之意，是想看看他能否与廉颇合得来，合则留，不合则回。于是也不请命明确，便自率兵急进上党。因了自幼好兵，赵括自然希望亲上战场，一路行军十分的留心山川地形，毕竟上党对于他是太生疏了。一到湖关交接完毕，赵括立即带着两名司马在韩上党马不停蹄地踏看了3日，回来又连夜在一方大木板上画了一幅上党山川图，对上党情势有了自己独有的见识。此刻听完廉颇部署，赵括大不以为然。虽说廉颇是大将军，百战之身，论王命，论情理，论资望，廉颇都是当然统帅，自己理当敬重。然则赵括秉性从来都是激情勃发，有见识便说，连在赵王面前都是不遮不掩，况乎行辕之兵家大忌。更有要紧处，若是赵括不说，赵军部署变成定局，战事成败自是比敬重之情更根本，何能忍之？抬上图来。赵括转身吩咐一声，立即有两名司马将军榻大小的一张木板图立在了廉颇的大案前。廉颇尚在疑惑，把不定究竟要不要制止这个二路主将，便见赵括指点着木板大图，当先一句断语：老将军之部署大谬也。只此一句，满帐愕然。马夫子但有高见，说便是。老廉颇平平淡淡。赵括目光闪闪，激昂地说了开来：审时度势，秦攻上党必将引来天下公愤，六国合纵只在朝夕之间，秦国有军10万，我有大军20万，被敌而出此畏缩守势，令人汗颜也。孔子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备则分之。今我大军云集，兵精粮足，老将军不思猛攻之分割之，而一味退守，以3道防线龟缩我20万精兵，战不言攻而只言守，最终必将失老兵疲而致败局也。马夫子之见该当如何部署？老廉颇沟壑纵横的黑脸已经沉了下来。淡水河谷地形宽阔，我当以至少10万大军在此与秦军正面决战，再分2路铁骑各5万，西路出沁水，东路出白行，两侧夹攻河内秦军，如此3面夹击，一战必胜，焉有秦军猖狂之势？赵括说得斩钉截铁。老夫敢问，赵军与何军为敌？便是秦军，何能畏敌如虎也？赵括揶揄地笑了。一大将愤然高声道：大将军以勇气闻于诸侯，何能畏敌如虎？马夫子有失刻薄。就事论事，目下部署已是畏敌如虎， 赵括又是揶揄的一笑，如此战法，只怕老将军要以退守闻于诸侯了。廉颇向侧目怒视的大将们摆了摆手，冷冷地看着赵括道：“攻守皆为战，最终唯求一胜，马夫子以为然否？”要害处在于，如此退守只能求败，何言求胜？赵括立即顶上：“马夫子，听老夫一言。”廉颇沉重缓慢地走出了帅案。就实而论，秦军之精锐善战，强于赵军；秦之国力，亦强于赵国。唯其如此，秦军携百战百胜之军威，远途来攻，无疑力求速战速胜。但得旷日持久，秦军粮草辎重，便要大费周折，自然对我有利。此其一也。其二，更由武安君白起统帅秦军。白起何许人也，无需老夫细说。若开出河内，以攻对攻，老夫自忖不是白起对手，便是放眼天下，只怕老乐毅也未必是对手。对阵不料将，唯以兵法评判高下，老夫不敢苟同。老将军大谬也。赵括又是一句指斥。白起根本没有统兵，老将军便被吓倒，何其滑稽也。天下可有如此以勇气闻于诸侯者？白起虽未统兵，然只要是秦军，老夫便当是白起统兵，非如此不能战胜也。老廉颇忍无可忍，声色俱厉。赵括毫无惧色道：“老将军只说，进攻之法何以无胜，退守之法何以有胜，否则混沌打仗，赵括不服。”老廉颇脸色铁青：“老夫为将，只知目下猛攻，恰是投敌所好，为深沟高垒，而敌无可奈何。”说罢，拿起帅案令旗一披：“诸将各归本营，明日依将令开赴防区。”令旗当的插进铜壶，径自大步去了。赵括大是尴尬，狠狠瞪了廉颇一眼，也径自去了。见两员主将起了争端，

国尉许立大事忧心，当晚正要去劝说赵括顾全大局，无德与大将军公然争执，却不料赵括派来的司马已经飞马到了帐外，请许立前去商谈军机。许立笑问都有何人，司马说出了七八个当年赵奢的老部将名字。许立顿时警觉，脸色一沉道：老夫不能前去，你只对少将军说此举大事不妥。司马一去，许立立即修书密封，派一名干员昼夜兼程送回邯郸。平原君接到许立急报，大皱眉头，念及赵括与赵王有总角之交，并深得赵王器重，立即进宫禀报。孝成王看罢许立密书，不禁笑道：这个马夫子，说不下老将军便挖墙脚，成何体统也？平原君道：老臣之见，赵秦首次大战，当谨慎为上。老将军三线布防，深沟高垒，原是稳妥之举。孝成王思忖一阵道：王叔通得战阵，所谋自是不差，那便叫马夫子回邯郸。只是……平原君立即接道：老臣亲赴上党。孝成王高兴地笑了，立即命御书草拟王书。片刻之后，一切妥当，平原君立即飞骑西去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

0: 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两日后抵达上党，老廉颇已经率领中军幕府南下长平，赵括的幕府人马连同3000护卫甲士却直下丹水出口了。湖关只有许立的粮草辎重大营与城外马安贺的驻防大军了。听许立一说情势，平原君顿时大急，立即带领卫队越过长平直接南下，终是在丹水出口的峡谷中看到了赵括大营。平原君前来督战，战胜有望也。赵括兴奋异常地将平原君迎进了大帐。
1: 君为大将，可知军令如山。
0: 平原君面沉似水，当头冷冰冰一句。赵括默然有请，突然抬头高声道：邦国兴亡大于军令，何况赵括并未扰军。
1: 赵括大胆！
0: 平原君陡然怒喝：
1: 乱命便是亡国，煽动便是扰军，尔何等强辩！
0: 赵括面色骤然涨红，大喘着粗气，终是咬着牙关忍住了。在赵国，平原君赵胜是从少年时期便极富才名的王族英杰，被天下呼为战国四大公子时，平原君还不到20岁。无论是马上征战，还是邦交斡旋，亦或侠义结交，平原君都是声威赫赫，更兼资望深重，在赵国是无可动摇的栋梁权臣。赵括纵是心高气傲，素常也很是亲近名士大才，常对人笑谈人以才学见识胜，赵括便服，惜乎天下无才，叫赵括如何服人。有人说给孝成王，孝成王哈哈大笑：坦诚若此，马夫子可人也。在赵国，赵括也就是对平原君尚存些许亲近，只因了平原君是他眼中赵国唯一的通才名臣，其余如蔺相如、廉颇、乐毅父子等，在赵括眼中都是执一之才，不足论也。今日平原君虽则以威势压人，两句指斥却也是无可辩驳。寻常之时，人得平原君这两句指斥，立即便有杀身之祸，而对自己，平原君也仅是指斥而已。

0: 并无刑罚加身之意，你赵括还当如何？一阵喘息，赵括平静了下来，请平原君入座，将廉颇部署与自己的战法谋划仔细禀报了一遍，末了道：“平原君公允论之，赵括错在何处？”马夫子勇气可嘉也。平原君淡淡一笑：“然则老夫以为，数十年来，秦赵无十万以上之大战，今番双方云集大军于上党，将成天下瞩目之大决。老将军出取首势，纵不能使秦军知难而退，至少可在不败之势下探究敌情之虚实，查明秦军之长短优劣，相持有许。若情势确有可攻之战机，老廉颇也是虎虎猛将，自当大攻秦军也。军之战法虽亦无错，然却有一大隐患，一旦猛攻决战有失，上党立即便是危局，赵国想增兵都来不及。马夫子熟读兵书，如何不知此理？未战先惧败，夫复何言？赵括终于是有些沮丧了。不说也罢，平原君笑了。自古兵无二将，马夫子还要留在上党吗？赵括猛然抬头：“未奉君命，将不离军。”老夫以为，你当回邯郸，使大将军事权归一。平原君的笑意疏忽消失。赵括只想出丹水，与秦军一战，试探秦军战力。平原君向后一摆手：“宣书。”随行书吏立即打开一卷王书，高声念诵起来。孝成王书很是明确，赵括交接大军已罢，立即随同平原君回邯郸令事。赵括听罢王书，嘴角一阵抽搐道：“君命如此，赵括自当遵从。”平原君很是不悦，沉着脸下令赵括立即拔营启程，先回湖关等候。赵括无奈，只好拔营样样去了。平原君风尘仆仆地另路北上了，到得长平关下已经是暮霭沉沉，但见关西丹朱岭上火把连绵东去，宛如无边无际的一条火龙，满山耗子声声鼎沸一般。前行司马来报说，廉颇不在行辕，一直在丹朱岭督修长城。平原君一阵感慨，命随行护卫在长平关下扎营，自己带了两名司马举着火把上山去了。从陡峭的南坡爬上丹朱岭，那道遍体鳞伤的残破巨龙赫然展现在万千火把之下，松动坍塌的石条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山坡，即或较完整的墙段垛口也十有八九都颓摔松动了，丈余宽的城墙地面到处都是山洪冲刷的坑洞，储存滚木雷石与兵器的石板仓几乎无一例外的或坍塌或破损，总之是不能用了。平原君从来没到过这道赫赫大名的韩国石长城，今日一看心头大是沉重，如此百里长城纵能在开战之前仓促修葺完毕，却有效用吗？疏忽之间，平原君耳边响起了赵武灵王浑厚的声音：“赵军以轻锐剽悍为常，欲战一攻不以守，但守坚壁，事倍功半也。”平原君虽然没有做过统兵大将，但自少年便在军中磨练，军旅大要却是清楚的。大凡坚守，必须以重甲步兵与大型器械见长，且需保证源源不断的辎重粮草输送。论战力，赵国精兵十有八九都是骑兵，若是在大草原般的平原开阔地决战，赵军堪称无可匹敌。然则要说到重甲步兵，赵国实在是一短。百年以来，赵国先后涌现过四支精锐步兵， 最早是吴起严酷训练出来的魏武卒，其次是田忌、孙膑时期的齐国技击之士，再次是商鞅时期练成的秦国新军芮氏，最后是乐毅练成的燕军辽东坚兵。如今魏、齐、燕三大精锐步兵全部衰落，唯于秦军芮氏之旅称雄天下。赵国胡服骑射的军法大变革，先后练成的30余万飞骑自然可傲视天下，步军虽然也是20余万之众，但与秦军芮氏相比显然有两大缺陷。一是单兵战力与整体结阵战力不如秦军，二是重型防守器械不如秦军完备。说起来，赵国也是多山多险之邦，理当有一支长于守御山地隘口的精锐之师，如何当年武陵王便忽视了？如今看来，天下整体精锐者唯有秦军了。秦军铁骑与赵军不相上下，步军强于赵军，舟师水军已经超过了楚军，各种攻守大型器械更是完备丰富，粮草后继更是平原军身临战阵，老卒不胜欣慰。啊，老将军！平原君恍然醒悟，情不自禁地猛然拉住了那双粗糙的大手。回到长平幕府，廉颇立即吩咐整治了两岸军食酒肉，为平原君洗尘。廉颇已经得到了赵括被召回邯郸的消息，心下轻松，对平原君细细说起了自己的种种谋划，侃侃半个时辰，兀自意犹未尽。平原君笑道：“老将军将一个守字说得淋漓尽致，赵胜实在是钦佩了。”话音一转，忧心忡忡：“然则老将军长远之策如何？毕竟一个守字胜不得秦军也。”廉颇不禁哈哈大笑：“天下何曾有为守将军了？赵国精兵之长在攻，老卒数十年疆场，岂能如此昏聩也？”好，平原君拍案大笑：“老将军一言中的，你只说何时方可攻秦？”“攻秦之要在二。”廉颇压低声音道：“其一，六国合纵城，至少三晋同心出兵，便是战机。其实魏国出河内，韩国出河外，秦军背后动摇，我便两路大军攻秦，骑兵出安阳南下，步军出太行三行直逼河内。其二，或切断大河舟船粮道，秦军必乱，我则一鼓而出。”老将军，平原君长吁一声，如释重负：“如此赵国无忧也。”廉颇一阵思忖，踌躇着道：“老卒尚有一请，平原君寸夺。”“老将军但说无妨。”“老卒以为此战当以老乐毅为帅，老卒复之，可得万全。”平原君心下骤然一沉：“老将军莫非有甚心思？”廉颇面色涨红，吭哧片刻，一声喘息：“老卒所虑，酣战换将之时，再说便迟了。”平原君疏忽变色：“老将军何有此虑？何人何时有换将之说？”廉颇摇摇头：“老卒虽则善战，却不善说，只恐到时说服不得。”分明是言犹未尽，却生生打住了话头。平原君顿时明白，慨然拍案道：“邦国兴亡，赵王便要换将，我等岂能坐视无说？老乐毅隐退多年，更不熟悉赵军，纵是满腹志计，何如老将军对赵军如臂使指？老将军若得顾虑，赵胜今日便明说；马福子若得发难，
1: 又招声说话。
0: 骤然之间，廉颇老泪纵横，对着平原君深深一躬。五，相持三年，雪球越滚越大，胜负却越来越渺茫。最炎热的两个多月里，秦赵两军分外的紧张忙碌。自20多年前白起东占河内，酷暑严冬无战事的古老传统早已经被打破了，丢弃了。冯亭春二月献了上党，赵国三月进驻大军，秦军四月紧跟而来，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谁顾得去讲究个春夏秋冬了。在上党这样的广阔高地对峙，双方大军各以两郡为根基，秦国的河东河内两郡，赵国的邯郸上党两郡，若再连同牵动的魏韩两国并洛阳王畿，整个大河上下的中原地带都覆盖了前所未有的大战阴云。唯其战场广阔，唯其官舍兴亡根本，两军各自抵达战地后都没有立即开战。赵国以逸待劳取守势，忙着修筑深沟高垒，秦军远道进军取攻势，忙着肃清函谷关以东的关隘河道，忙着输送囤积粮草，忙着清理外围战场，忙着设伏探查部署等诸般大战前的准备。整个酷暑炎下，两军一直没有接战，仿佛各自演练攻防一般。一进七月，借着上党山地第一缕清凉的秋风，秦军的外围进攻战拉开了帷幕。第一战，抢夺太行南三行，王和早已经将赵军主力的三道防线探听得清楚，知道最靠近太行山南端的丹水防线距离三个行口尚有数十里山路，三个行口各由3名都尉率领2000步兵镇守。对于赵军，这三个行口是前沿要塞关隘，却不是核心防线，纵大军驻防也无法展开，2000精兵是最能施展战力的防守。两个多月来，王和已经对三行地形兵力了如指掌，派出三路精锐步军，每路3000，夜攻三行。为了扰乱赵军判断，王和同时派出800斥候营飞骑，秘密插入赵军丹水防线与三行之间的山谷地带，伺机骚扰并截击赵军联络通道。月黑风高的3更1点，军营刁斗第一报，预先已经在三行口外埋伏好的秦军锐士同时出动，悄无声息地扑向了三处要隘。所谓行口要隘，是狭窄的峡谷山道之上凌空架一座山石城墙、城楼或城堡，两边各有一座千人军营。但有敌军来犯，城楼士兵立即凌空放下千斤石门堵塞峡谷，同时以滚木雷石箭雨正面居高攻敌，两侧山腰也同时夹击，事实上极难攻陷。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秦军事先反复谋划演练好的战法是不走关下行道，每500人一路，分作6路，不打火把，摸黑前行，进入行口两侧山岭，在突然袭击两侧军营的同时，2路1000人立即夹击中央城楼，同时分割猛攻，使3处不能相互为援。如此战法果然大见成效。半夜激战，西段指关行与中段太行行终被攻克，赵军4000人全部战死，还斩首了4名都尉。这便是2张4卫之首战。东段白行虽未攻克，却也杀敌1000，并斩首赵军皮将胡嘉。原来在突袭猛攻白行刚开始半个时辰，突有一支数百人骑兵从北向南进入行道，领军大将立即下令一部骑兵弃马步战杀上山腰。赵军骑兵个个精于骑射，未及接战便是长弓夜射，渐渐接中火把下的黑甲秦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军斥候飞骑突然杀到， 一面与谷中赵军骑兵猛烈搏杀，一面分兵杀上山腰增援。杀到天色已亮，关隘由是南下，秦军不足余部突围杀出了战场。此战秦军战死3000，其中东路战死1600，其余6000人各个带伤，可谓惨胜。王和大怒，顿时将白起叮嘱抛在了九霄云外。休战3日，立即发兵80000猛攻赵军西部老马岭防线。王和之所以将大举猛攻之地选在老马岭，一则因上党西部在太行山屏障之外，攻陷老马岭防线便可直接进入上党腹地；二则因沁水河谷已经先有环河的30000步军隐秘埋伏，可攻赵军出其不意。王和是秦军著名的猛将，每战必冲锋陷阵而后快，这次亲自率领50000步骑同时猛攻老马岭南段。老马岭是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山，岭高陡绝，跋涉为艰，百姓也叫做伐马岭。这道山岭从北向南逶迤80余里，中段有一道横贯东西的峡谷行口，便是上党西部险关高平关。这高平关险峻异常，南峭壁北陡涧，为中间峡谷通得东西。这道峡谷东西长约1里，南北宽约2里，是河东进出上党的咽喉要道，也是整个老马岭防线的要害枢纽。赵军驻守老马岭一线，除了无法攀援陡峭高山，凡可进兵的山坡地段都挖掘壕沟，储备滚木雷石以防守。50000守军分作前后呼应，山腰壁垒有30000守军，高平关背后的河谷地带驻扎20000守军，以策应各方险情。如此部署，可见廉颇之苦心谋划。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有声书流淌成丝。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完全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家贵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四连胜，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最后是乡村采风，盛夏游山闻名润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9: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日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三加 X 四大办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办结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衔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今年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 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有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有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有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8: 聚焦三农。
9: 8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塘边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缤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11: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9: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11: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9: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12: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9: 据了解，今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12: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

0: 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盛夏游山，文明润景。
1: 乡村采风，
3: 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5: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3: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

0: 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

0: 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到车，下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语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语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5: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2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 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0: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

0: 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记者调查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1: 浙江今年前7个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交易额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浙江企业参与投资建设的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投产，首台人形机器人在塞尔维亚下线。
1: 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
2: 国内外新闻。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害原因已查明。
2: 2300多家沪市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净利润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近80%公司实现盈利。
1: 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 OPC 及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浙江之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来听记者叶树卫、张苑、王小玲采写的调查报道，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 D 座写字楼里，一个叫未来数字港的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

0: 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1: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0: 一个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能成交。未来数字港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一个残酷的答案。
2: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0: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未来数字港的园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3: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4: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4: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0: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5: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杭州太初智和科技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6: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了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0: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开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

0: 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运河湾 AI 加跨境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五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1: 现在三轮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2: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3: 请听大声评论， OPC 的突围者不靠 AI， 靠生态。
4: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更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天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浙江企业抢抓机遇。今年前7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近3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杭州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7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达2377.8亿元，增长7.7%，进口超54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20%，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全部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出口1253亿元，增长7%，占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122亿元，大幅增长近74%，成为贡献最大的单项商品。电工器材出口同样势头向好，实现近126亿元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4%。借着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东风，台州不少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把中亚市场作为重点开拓的方向。浙江新吉奥汽车有限公司瞄准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家的发展新赛道，精准推出新能源新型客车和物流车，凭借过硬的产品稳定性和高性价比，快速打开当地市场。今年前七个月，企业已经向吉尔吉斯斯坦完成100多台整车交付，出口额超1700万元。在浙江拓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30多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焊接、冲压、组装、检测等工序，工人们正在全力赶制来自海内外的新能源汽车底盘订单。公司物流经理何俊说，今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9: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额度的话我们可能会到5.5亿。
8: 在新能源汽车出口增势迅猛的同时，浙江传统出口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合组织成员国稳定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超576亿元，增长7%，其中家具出口大幅增长近80%。湖州安吉是国内知名家具产业集聚区，在安吉瑞星家具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区内，总经理张连成正在向到访的合作客商介绍公司最新研发的 K7 电竞椅，同时复盘去年一经上市就热销海外的 K6 型号产品。
10: 我们主要的合作国家在上合里面是以俄罗斯为主，然后去年我们俄罗斯总的销售额是850万，增幅在135%的样子。最受欢迎的产品是我们25年研发出来的一款叫 K6 的产品。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1100万，到年底预计在2000万左右。
8: 无论是火热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还是不断迭代升级的家具产品，一份份外贸订单折射出浙江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变强。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科长冯春明认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打磨产品品质，做大自主品牌，是浙江对上合组织贸易持续走高的底层逻辑。
11: 的原因还是我们浙江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广大的民营企业，近些年来注重培育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我们产品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包括自主品牌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升。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的光伏产品、电动汽车、船舶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3: 当地时间29号中午，位于塞尔维亚沙巴茨市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启动量产，首台人形机器人下线，并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互动，展示了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这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由塞尔维亚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敏实集团合作建设。武契奇表示，这些机器人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医疗、农业、工业及国防等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据了解，工厂首期投入2000万欧元，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超过1亿欧元。今年基地将完成500台人形机器人的量产交付，首批产品将率先应用于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相关服务场景。敏实集团总部位于嘉兴市南湖区，是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近年来，在智能外饰系统、无线充电、AI 算力基础设施等前沿领域持续拓展。敏实控股集团董事长秦荣华介绍，集团自2018年进入塞尔维亚以来，已建成10座工厂。接下来，集团计划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并配套建设无人机及先进电池生产设施，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
4: 近日，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 YG9026 航班载着28.3吨国际货物平稳降落嘉兴南湖机场。

0: 经杭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监管后，这批货物由海关监管车辆顺利转关至上海浦东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票国际航空运输加监管卡车陆运的空陆接力跨境物流通道顺利打通，进口转关业务正式落地。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货物在这里实现了零延时换乘，省内航空货运的神经末梢再一次得到延伸。今后企业可在嘉兴南湖机场办理入境转关手续，通过海关监管车辆运输至指定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的物流通道选择。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提出，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平台载体，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在浙江，一个个鲜活场景正生动诠释着为体验与情绪价值买单的消费新逻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4: 在济宁人民北路的一家鲜果体验店内，暖调的灯光搭配整洁舒适的堂食区域，打破了传统水果店拥挤单一的售卖氛围。工作人员戴上一次性手套，有条不紊地进行鲜果切块摆盘，整个制作过程全程透明，让消费者看得放心。店内不少年轻顾客或是独自静坐小憩，或是和好友结伴闲谈，沉浸式享受鲜果带来的休闲时光。顾客王志丹说，
5: 以前买水果都是随手买完就走，这家店不一样，不仅是吃到好吃的水果，更是享受这种轻松氛围，很愿意为这种体验买单。
4: 00后店主潘硕跳出传统水果店的经营思维，融合现场制作、休闲堂食、社交打卡于一体，打造出水果消费新业态。
6: 不只是简单的卖水果，还专门设置了堂食区域，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现切现吃，休闲小坐，让吃水果也变得更有仪式感。
4: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是一种升级，而把传统文化融入山水之间，则是对消费场景的另一种重塑。夜幕降临，在嵊州甘霖镇苍岩村陈潭江与小乌江交汇处，一艘竹筏顺流而下，越剧演员水袖轻扬，唱腔婉转，岸边观众隔水相望，沉浸其中。这一创新观演模式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欣赏。游客钱江说，
7: 可以坐着喝茶聊天，环境美也不错，水上乐园可以看一粤剧，感觉这个氛围很好。
4: 这个新场景一推出，村里的人气肉眼可见的涨了，茶摊从一天三四桌涨到十来桌，烧烤店营业额翻倍增长，连附近的副食店、超市生意都跟着火爆起来。烧烤店店主施元金说，
8: 没有这个水上粤剧的时候，每天也就做个1000多块钱，有了这个水上粤剧之后，我们每天能做个2-3千甚至3-4千。
4: 新场景带来新体验，新需求牵引新供给，这两年带着宠物去旅行成了很多家庭的刚需。在安吉昌硕街道的1层7咖啡店，几位年轻顾客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与身边的萌宠亲密互动，小狗们在桌椅间顽皮穿梭，嬉戏打闹，引得大家笑声不断。与其说这是一家咖啡馆，它更像是个爱宠人士的交流俱乐部。店主向心想说，
9: 除了日常的轻食和饮品之外，我们另外还会做一些宠物生日写真活动策划，然后还接那个宠物寄养，上门遛狗服务也是有的。就是相比于传统的村咖，我们的宠物类别会更多一些，会更丰富一些，然后基本上的话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养狗的一个需求嘛。
4: 目前安吉已建成17家宠物友好 A 级景区，109家宠物友好民宿。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局长罗福地认为，宠物市场项目将宠物消费场景化、体验化、社交化，通过创造超出预期的情绪价值来激活消费潜力。
10: 发展宠物经济，安吉是认真的，宠物友好不值一天呐、更是欢迎。我想未来在安吉可以让长三角的游客感受到浓浓的携宠亲宠的这样一种氛围。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水资源是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织密全域供水调配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2: 下午4点，位于绍兴兴昌的静陵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大坝混凝土浇筑作业。大坝枢纽和输水土建一标现场业主负责人玉石告诉记者，今年3月，工程全面转入大坝主体施工阶段，预计今年12月底，大坝主体浇筑至80米高程，计划2028年具备下闸蓄水条件。作为国家水利部智能大坝建设试点项目，静陵水库在建设全过程融入了多项智慧监测与调控技术，提升了大坝建设的科技含量。
13: 浇筑过程中啊，要提前埋设应力应变剂、温度监测仪器，同步进行数据采样观测，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及时整改或者提前预判。蓄水之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数据诊断这个大坝会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确保大坝运行起到安全。
12: 浙江静陵水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义强说，静陵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浙江省级水网乃至东南水网的重要节点。
14: 我们静陵水库建好之后呢，我们在潮江流域协同我们已经建成的潮江大闸、姚江西排、汤浦水库啊、青城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实现整条流域的一个智能化管理，从防洪、灌溉、供水、生态这方面发挥我们控制性重点工程作用，可以为我们绍兴400万居民提供优质的水源。
12: 各地水网工程多点并进，同步提速。位于奉化的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2号隧洞里，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衬砌、附属设施施工。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冰说，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是宁波水网的重要一横，这条总长约40公里的地下输水廊道将串联宁波东西两大片区骨干水库，设计日输水能力40万吨，工程力争今年年底主体结构完工。
15: 它建成以后是有效地完善了宁波水网，能够为宁波的韧性城市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撑，也实现我们宁波市东线和西线水源的调剂互补，为我们宁波水资源调度提供了更丰富的手段。
12: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独特地貌造就了水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的先天短板。眼下，浙江正全力构建3纵8横10疏现代化水网，实现水资源高效优化配置。9项1000项万亿水网安澜提升工程全部开工，浙中、浙东南水资源配置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开化水库等4个重大项目完工，平阳南湖分洪工程等10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域统筹、分窟调剂、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现代化浙江水网格局正在加速构建。
3: 省气象局昨天发布台风沙德尔气象评估，评估指出，继巴威、白海豚之后，48天内沙德尔第三次登陆玉环坎门，同一登陆地点多台风密集影响，尚属历史首例。据评估统计，沙德尔与巴威、白海豚、简拉维等台风影响区域重叠，来袭频次密集，又逢风雨潮三碰头，气象灾害潜在风险极高，防御难度大。省内监测到的最大风力为永嘉云岭九龙山每秒53.5米，16级，单站降雨量最大为三门剪头村240毫米。8月1号到25号，全省面雨量已达到377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倍，为历史同期最多。据综合评估，玉环、温岭、洞头、象山等浙江东部沿海12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强。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受东南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中北部和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浙西北部分有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海上热带云团活跃，九月初暴雨的范围扩大，全省大部分有较
16: 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

0: 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全国连锁。

0: 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6: 周一，江山腾出万亩发展新空间，打造百亿级输配电产业集群。
0: 周二，我市改造提升143个乡村公共停车位，8月底可全部完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
6: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
0: 周四，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斌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
6: 周五，释用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0: 周六，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输配电是江山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我市以整治提升后的江鹤经济走廊为核心承载区，对输配电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推动急剧发展。通过腾龙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空间。以整治低效工业用地为切入口，我市连续打响3轮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攻坚战，累计形成连片工业熟地1.3万亩。种下梧桐树，方能引得金凤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江鹤经济走廊产城融合步伐，累计投资60亿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成3个邻里中心、64万平方米小微园，建设高级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产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江山市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1期现场，塔吊林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多个作业面进行厂房主体结构浇筑。总投资20.9亿元的园区将建设13栋厂房、1栋办公用房及配套基础。

0: 服设施，目前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一期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吸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输配电企业入驻。经过数轮腾笼换鸟，如今江鹤经济走廊已集聚全市90%以上的输配电企业，产业集聚优势逐步显现。2025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规上产值达101.6亿元，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衢州市首个国字号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输配电行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新建成的江鹤公路两侧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双向八车道的路面宽阔整洁。如今的江鹤经济走廊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轴上有一个省级工业主平台江山经济开发区，归上工业企业392家。2025年，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入选全省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名单。
1: 随着乡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品质的突出堵点。今年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被纳入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我市计划完成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143个，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我市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项目共涉及9个行政村，截至目前8个行政村的123个停车位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余下一个村的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将兼顾建设时效与后期管护，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把乡村公共停车位提质改造工作同乡村旅游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0: 8月24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3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3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防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3管3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3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硕果累累，帮扶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12.7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2.01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赴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赴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0: 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

0: 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1: 8月2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先后走访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井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1: 8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0: 8月28号，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黄晓斌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
1: 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2: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

0: 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0。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0度。